0: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8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1.8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线车道3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已经造成车度回堵。在国一往北的91.8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3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往北的91公里在竹北路段前呢，这边在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事故。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6.3公里，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在现场。当你在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特别留意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工程。那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从5股2要往3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8线东向新竹2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65线在南下土城1出口，目前出口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87.5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4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再次提醒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91.8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都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11，请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先前在国道5号北上说6.3公里的这个乌涂隧道，过了乌涂隧道的一个状况，说有那个汽车零件散落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第一时间哈、也把这个讯息呢跟我们来通报哈、好，所以可见的我们听众朋友要往台北方向了哈、辛苦了，一大早这么早就要到台北去，然后每天要通勤哦。真是很累的嘞哈。好，那另外再看一下国五的话，目前南下头城入口有移动式清扫，然后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哦，所以要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那先前在那个就是那个是宜兰的那个佛光南洋别院后方的这个，应该是同庆街有发生事故状况，应该是排除了啦哈，因为已经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然后再来的话，听众朋友说在东山乡的梅林路这个施工已经开始展开了，还有就是在鼻头桥要往那个堤防方向刚好转弯的地方哈，也有在施工，有稍微有占用到路面，这个都稍微注意一下下就行了，因为这边应该这个时间点应该车子不会很多了哈。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有任何的状况直接透过 LINE 把这个讯息告诉我，我们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跟其他用路朋友来分享。那如果说需要转给其他单位来协助处理的话，我们透过 LINE 来转达的话也非常的快速，或者时间上可以省很多啊。好，8:13。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有点吓一跳。什么样意思吓一跳？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汉本车站居然是属于我们宜兰县境内。好，这是台铁呢近日公布了这个在去年啊，就2025年各个车站的旅运量啊。那其中呢位在屏东的方山乡的内施车站蝉联全国最荒凉车站，平均一天只载1名旅客啊。好，这是最近台铁的一个去年的年报，扣掉从2022年的5月1号就停止客运营业并且拆除的宜兰新马车站啊，还有负责列车这个代币或交汇的屏东这个方野车站，全国最荒凉车站就是由刚刚讲的方山乡的内施车站拿下，全年只有477人次，也就是说平均啊每天上下车平均只有1个人啊。那第二名呢也是在屏东县的狮子乡的这个方山车站，全年总共2800多人次，平均每天上下车的人次大概是8个人啊。但是屏东可能本来就是人口可能就比较少啊，这个也比较能理解啊。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十大入列前十大荒凉车站呢哈，依序除了刚刚讲的屏东2个之外，另外还有那个南投的龙泉车站哦，日平均也是只有10个人，台东的山里站日平均14人，然后宜兰的汉本车站，我就看到汉本车站居然是属于宜兰的，我有点吓一跳，我一直以为汉本那边算花莲哈，没有，汉本是算宜兰哈，宜兰的汉本车站日均呢进出只有15人。

就是台东啊、海瑞啊，还有这个瑞和车站、花莲的东竹以及花莲大富车站哦，还有最后第十名是宜兰的永乐站，日均进出24人。你会发现都集中在东部啊，哈，哎，倒是哎，台东也有了，哈。好，这是台铁呢，这个公布去年一整年的一个各车站的旅运量的部分哦，前十大荒凉车站就是那个人次服务人次最少的这个车站哦。好，那讲到这个火车啊，哈，这个有一班自强号列车呢，从花莲发车往树林方向啊，这是在14号，就是昨天晚上啊9点多啊，哈的一辆花莲开往树林的自强号列车，发生了延误。那发生延误的原因，居然是自强号的列车长被蜈蚣给咬伤了，所以列车长被紧急送往这个医院救治，所以造成列车延误了24分钟啊，哈。哇，这真的太恐怖了哦！这个列车长是在哪边被蜈蚣咬伤的？好像是在车站里面哦，太可怕了！最近啊，因为有下雨啊，可能有些虫虫又会出现啊，一定要小心哦。像消防人员就说了，蜈蚣出没主要是集中在5到8月份啊，这段时间活动会比较频繁一点的，那因为近日下雨不断，所以就容易出没，然后藏在暗处。那可能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隐秘空间，蜈蚣可以躲进去。被咬到的伤口可能会有出现局部红肿啊、剧烈疼痛等等，要赶快就医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台九线呢，苏花公路122.3到122.4，这个是比较靠南澳路段了哈，所以有一辆白色的轿车爆胎停在往南的路边。好，我们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还好影响不是很大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台九线南下122.3到122.4，已经很靠近南澳市区的路段，有一辆车子爆胎停在路边哦。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就是之前有听到说有马呢，这个跑在马路上，但最近呢出现的是一只鸵鸟，这是在东山路三段呢出现了一只鸵鸟呢逛大街的一个情况哦。那一度也引发车辆有回堵，这个险象环生的画面被其他人拍下来啊，结果呢只看到一个高龄的饲主在后面呢苦苦追赶啊，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鸵鸟要追可能恐怕很难，因为鸵鸟真的跑得蛮快的。好，饲主说啊，这只鸵鸟平常性格很乖巧啦，昨天因为刚好有那个朋友来家中这个那个访问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一时疏忽没有把大门给关好，所以鸵鸟才会呢趁乱溜出家门去散步。好，警方说饲主因为疏忽导致宠物在道路奔跑妨碍交通，已经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据第84条的规定呢会依法处饲主300以上600以下的罚锾，所以呢警方也呼吁民众一定要看管好自家的宠物，以免误闯车道呢酿成不可挽回的灾情。

8:20。另外我们再来看曾经登上财经杂志的房仲金童赖冠宅哦，涉嫌以投资房地产保证获利为诱饵，在宜兰这个家乡非法吸金超过2亿5000万元呢哦。他的昔日恩师还有亲乡亲呢，至少被坑杀有30个人啊！而且他案发之后呢，弃跑潜逃长达7年，在去年底终于落网归案了。那宜兰地方法院近日审查终结，依照非法经营银行业务等罪呢，重判他有期徒刑12年6。

个月，也追征犯罪所得1亿3000多万元。好，现年才45岁的赖冠宅呢，在早年在房仲业还相当有知名度哦。他声称半年呢能够创造2亿元的一个业绩。那法院呢调查发现，他从2014到2017年呢，利用成功投资的形象向亲友大举来募资，台面上很风光，实际上呢早就有财务缺口了哈、哦。因为他经常开出远高于市场行情的条件，甚至承诺投入100万可以在25天内获利45万哦，这样换算呢，一年的这个投资报酬率高达657%呀、啊！那很多人因为相信他嘛，误信他，因为他还蛮有知名度的，所以就纷纷加码投入或介绍亲友，好导致陷入这个资金黑洞。那法院呢调查30名的受害者呢，投资金额从数10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超过半数呢，至今是血本无归哦。然后呢，更恶劣的是呢，他在2018年案发呢弃保潜逃之后，南下到屏东恒春藏匿，化名叫做沈文，并且假冒新加坡律师跟建筑师，打着推动校园慈善跟教育公益的幌子，再度向当地的老师还有家长吸金诈骗，传出另外有20多个人受害，损失超过2000万元哦。好，直到去年呢，他才被警方逮捕，并且解押回宜兰羁押。

好，8:23，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苏花改南澳到和平的观音古风隧道呢，因为要办理机电设备养护作业哦，所以呢，在16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南澳到和平的南下线。那17号就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改封闭北上线。这段时间呢，请用路人要改走这个台九丁线哦。好，这是明后两天夜间的一个施工，请大家注意一下，苏花改南澳到和平，和平到南澳的观音古风隧道有进行施工，然后必须要改道行驶哦。好，8:23，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短讯。

0: 电台。
1: 玻璃是大人，我想对你说。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my， 我想要对警察说，当我们在温暖的家里入睡，是谁在冷冽的长夜里巡逻？当我们着急上班回家，又是谁在烈日暴雨下指引我们平安的方向？谢谢你们总是把陌生人的安全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6月15号警察节，衷心祝福全台湾的警察们节日快乐，辛苦。

好，黄飞演唱的歌曲《那不爱你被爱上》，8:29咯，将近快30分了哦。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咯。

晨宣布和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

0: 出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1: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0: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过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北部一名20多岁的林姓上班族，去年10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林姓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4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更恶劣的是，她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10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3: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2: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尽管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六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传奇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5: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他不仅在策展上面，不仅在国际大师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4: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5: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4: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1: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移动式清扫结束了。不过目前在进行的是南下南港系统到宜兰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哦。

0: 望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1: 大家好。
0: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在打工类型的诈骗。
1: 是、
0: 好。
1: 那今年呢，在新闻呢有报一个无姓网红嘛？
0: 哦，
1: 其实他还蛮知名的，然后都在经营一些潮流的品牌。
0: 哦，
1: 那其实他就是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然后操控一些虚拟虚拟货币的洗钱。
0: 嗯，
1: 啊，短短一个月，一年多就获利高达1亿7000多万。
0: 这个我也蛮想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洗可以洗到1亿7千多万，
1: 没
0: 对，
1: 蛮吓人的金额哈、那他的手法啊，他都是以在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家庭代工啊、在职兼职啊或高薪陷阱、那这种很容易被骗。第一，就可能我们刚出社会的一些新鲜人，
0: 是
1: 或者就是一些可能在家里要带小孩的一些妇女，对，家庭主妇的部分。
0: OK，
1: 对，那他都是用大量吸引求职民众上钩之后啊，然后再跟他说以薪资要转账要审核，然后或者要实名制认证，那因为你在家庭代工嘛，会需要一些材料嘛，我需要把材料给你，那你可能要支付。

0: 付一些费用。
1: 是，
0: 对，
1: 这个在家庭代工的那个就是工作运作上面逻辑是合的吗？就是如果我真的去找一个正当的家庭代工，我是有需要先支付这些材料费的吗？
0: 原则上应该是不用，
1: 应该是不用，对不对？
0: 但他们应该会有签一些
1: 合约，
0: 对，契约，因为
1: OK，
0: 毕竟他东西还是在你手上。
1: 如果你没有及时交付的话，造成老板的损失什么的，这可能都会在合约上面有写清楚这样子。
0: 对，就是可能有损害要赔偿之类的。
1: OK，
0: 对，那他的诈骗模式其实就是。有些是骗你的存折啊，然后印章，因为其实现在账户一本哦，好一个人的账号在外面可能有卖到300,000，
1: 哇，300,000这么多啊，
0: 越来越，
1: 我之前听是5,000-6,000，现在300,000啊，
0: 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人，对、啊，
1: 那诈骗集团要骗很多才赚得回来耶。
0: 所以1,000,000够他买好几本了，
1: 都 OK。好，哇，现在一本要300,000。
0: 对、
1: OK ，
0: 现在外面黑市已经有喊到300,000这个价格了。
1: 好。
0: 对，那所以如果你要求职打工的话，记得好有几个诈骗的方就是模式啦。他要你提供一些存折账号，还有什么账号密码？好，提款卡这些都要给他，这一定是诈骗。
1: 因为通常工作就是提供账号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了不起。公司可能会要你去开户，那我怕就是大家觉得公司要你去开户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没有，很正常，
0: 对，
1: 就是新转户之类的，
0: 这个、部分就是真的了。
1: 对啊，开一个 OK， 开两个稍微怀疑一下，开三个我就觉得不行了，这样子。
0: 以我求职的经验，我没有开过两个以上。
1: 对啊，好像不会到两个，对不对？
0: 对对，因为会计那边作业也会很麻烦啊，怎么可能有 A 公？对
1: 对啊。
0: 光是
1: 用听的会计都觉得说你不要开两个，你也不要给我其他银行的、
0: 啊、
1: 你就是去开一个我可以用的
0: 就
1: 好了，
0: 麻烦。那还有就是第一个就还有高薪啊，高薪然后门槛很低，
1: 是
0: 尤其是同万节，我们7月4日要开幕了，那同万节之前呢，诈骗集团已经有在吹发一些征才的广告，是诈骗的广告、
1: 哦、是，
0: 然后就是短期征那种工作人员的方式，那我们已经有跟县府文化局有求证过了、哦、他们的确是有在征人，
1: 是，
0: 可是只有在他们的县府文化局的官网、
1: 哦、是
0: 做一个求职。
1: OK，
0: 那你知道他一天薪水诈骗集团喊多少吗？
1: 喊多少？
0: 3,600，
1: 这样是高还是少啊？
0: 你不觉得还蛮好挣的吗？
1: 这样很多是不是？3,600很多，
0: 还蛮多的吧？如果免经验，然后、啊、
1: 我不大知道童万杰的那个行情是多少、欸。
0: 我问过，大概2,400-2,800。
1: 哦，2,400-2,800，而且他是需要考试的、欸，
0: 对，
1: 就是
0: 要面试，
1: 他会面试之外，然后还会有一些体能的训练考试，
0: 对，还有语言啊，还有、
1: 哦、还有语言，对耶，
0: 对，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1: 要考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样子。
0: 对、
1: okay ，
0: 那我另外有求证过，就是5月28日公告已经要应考了。目前呢，征才这个童万杰的征才已经截止了、
1: 哦，已经截止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笑羞了。
0: 对，不是，就是如果有再看到有征才童万杰的工作人员，一定是诈骗了。
1: OK， 好，我个人是有点就是遗憾，我暑假的时候，当学生时期暑假的时候，应该要去童万杰打个工之类
0: 的。
1: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
0: 很娱乐的场，
1: 一方面就是感觉好像可以边做边玩，然后好像可能对于那个宜兰的有一些认同感，这样子哦，我在童万节打过工，然后我参与过这个活动，那样子的感觉
0: 很接地气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有曾经觉得说，哎、欸，是不是应该要去？
0: 还是你现在有想要？但面试已经结束了，
1: 面试已经，而且我现在年纪太大，他们不要了，好吧？我们就去这种只是当拖油瓶的，好吧？这个年纪好，所以这个打工类型的诈骗呢，包含现在是毕业季，然后暑假期间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出现。
0: 对，
1: 要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我看到类似的打工机会的时候，稍微多去了解一下他的工作类型内容。那如果有像我们这个侦查组刚刚提到的，要你提供多余的账户啦，或者是他的薪水远高于行情的时候，又工作又异常的轻松的时候，
0: 是
1: 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子。
0: 没错。
1: OK， 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
0: 谢谢大家。

0: 后也来自红发爱德演唱的歌曲叫做 How Would You Feel， 中文翻作作何感想。 OK， 要问你作何感想，会有什么感想呢？就是打工要注意安全啊，讲是这样讲啊，但有些时候可能年轻学子有时候涉世未深啊，真的是比较难判断说那个打工的现场的环境啊，到底是不是安全啊，或者是我所谓的安全不一定是指说那个人心上面做坏事，而是说那个打工的现场的环境有没有安全呢？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小心的话，会容易会有发生那种职业伤害啊，或职业灾害等等之类的哦，所以可能家长也要稍微关心一下下哦。
1: 各位景广的听众。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4.5到14.7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刚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龙潭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而在往北5.5公里到3公里之间，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北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来通行。国道十号呢发生一起事故，在西向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因为在外线车道有泥巴泥水之类的东西散落在现场，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从汐止到内湖车速都是1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其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名，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好，谢慧玲演唱的歌曲叫做《幸福的嫁妆》，时间早上的9:10。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直啦、卡嘛卡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要准时收听。

好，9:10，赶快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在国道5号部分呢，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南港系统到宜兰的内侧则是也有移动式清扫哦。好，这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在1968高工局的网页上面国五的一个车流情形哦。目前看起来南北双向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看

到的一个状况的话，头层端这边就雪穗南端这边要进入雪穗入口，车流看起来并不多，而且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 OK 呢，好不落后啊，地面上都是干干的。好，平林端这边看起来车流也还 OK， 而且也感觉上应该也是没有下雨哦。今天因为我们这个转到录音室来播音啊，就是不是在原本的播音室，所以比较没有办法看外面的状况。其实也是可以看啦，但是就是比较远哦，看得不是很清楚。而且我知道我现在脖子扭到了，所以不太能去做那个转脖子的动作。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很贴心哦，他有教我一个方法，他说呢，按那个手指跟手指中间，他说那个把手掌往下，然后去按某些穴位会比较好。我对自己还不够狠心，没有办法很用力的按它，因为真的很痛哎。我说的是按的时候很痛，然后哎呦，真的好痛哦，狠不下这个心啊。但是可能热敷一下会比较好吧，我再找时间来热敷一下。好，9:13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开一则也是跟那个卫生食品健康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为了杜绝不孝厂商呢拿这个低价的橄榄破油来冒充高级橄榄油，所以食药署呢预告修法哦，就是民事必须要依照制程跟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之前有爆出说不孝厂商啊卖的是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呢它是进口低价的那个叫做橄榄破油来货充哦。什么叫橄榄破油？可能是已经炸过之后，初炸过之后的，不知道是到了第几道的的那个炸出来的油来去冒充高级橄榄油啊。所以呢食药署已经预告说修法要加强把关啊，这个有关于橄榄油的这个品名的一个标示，就是那种橄榄破油的话它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哦，而且在字体大小上面也有规定，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那个有一些字体大小影响很大哦，就是它会把一些很重要的资讯用很小的字，然后让你看不清楚，然后你就以为它是它其他的字就用得很大，你就会以为说是它是应该是什么，它就是有一点在欺骗消费者的意思啊。好，那这项的修法预告期是60天啊，到今年7月1号为止。那7月1号已经快到啦，剩半个月而已啊。就是未来公告之后呢，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标示，依照食安法是可以处3万到300万以下的罚款哦。我觉得3万真的是起点太低了，应该再罚多重一点啊。标示不实的话，处4万以上400万元以下的罚款呢。那如果出现那种掺伪，就是掺了一些伪假的东西，或者是假冒情形，最重还有刑法上面的规定，可以关7年，重罚8000万。所以你要下次要买油的时候呢，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下啊。你知道吗？因为像平常啊，那个有一些字已经看不是很清楚哦，所以通常我要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必须把眼镜拿出来，真的要仔细看一下哦。因为这个毕竟攸关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健康，吃下去的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真的影响很大哦。好啦，那讲到吃的，因为这礼拜就是端午节啦，不晓得您吃粽子了没齁。我已经其实之前很早就开始吃粽子了，昨天又吃了家人包的粽子啊，真觉得有进步，比去年进步。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吃粽子，一般人吃粽子倒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不过像有一些慢性患者的话，就要特别小心啊。比如说有一些肾病的人啊，也要注意一下下啊。那营养师就说了，其实如果是洗肾的患者哈，要掌握控磷、控限钾、少钠三大原则啊。哈，就是含磷的东西要控制，钾类的要限制，然后钠要少，钠的就是盐巴，特别要吃太咸了哈。那我们通常粽子里面会什么？有些会有咸蛋黄啊，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你可能吃粽子，有洗肾的病人的那个咸蛋黄

挑起来。那花生啊或全谷类的这些算是属于高龄食材啊，就要把它可能挑掉。那粽子的话一天最好是一颗为限啊，不要吃太多哦。不要说哎呀我就把它当三餐正餐啊，每一餐都吃一颗粽子啊。

0: 郭仲佑跟曹雅文演唱的歌曲叫做《简单的爱》。
1: 玻璃是大人，我想对你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台主持人文秀啊。底下吼，我要深深要感谢一位我的远景，虽然我唔知呀伊的名，但是呢，因为这件代志，我到现在我觉得非常的感激。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个电台朱启林有很多的听众，而且等的听众有需要来改好不会收灾，我们亲自回去。我也给你几个月前哦，忘记是反正是最近的事情。

0: 哦，一位听友住在玉田国小的附近，阿莲奥伊侯阿姐的足迹，那个地址我怎么 Google 都找不到，一直找不到。啊，结果谁到个在谁，哇，谁被半天间拢找不到路啊呢？啊，结果在玉田国小旁边，我就看到我就跟这个派出所，我的派出所我就想讲，这个足迹无我来去问派出所的警员，搞不好哦，因他给他提供资料。阿根廷我就开齁，开进那个派出所前面齁，啊那时候值班的员警我忘记问他是谁了，啊就看我进来齁嘛，进客气地跟他招呼，他们说小姐你要做什么，我说齁我就是要找一个地址，然后我一直都找不到啊呢，啊结果警员就好了哦，马上把他的那个资料电脑资料调出来齁，根据我给他的那个地址，然后呢同时又出来一个警察，两个人一直在帮忙找那个地址，找结果两个地产品啊，应该是谁？应该是谁？毕竟他们是当地的警员嘛，比较熟哈。阿姨都赶快逛逛哎，啊，安妮小姐，你出去的时候哈，往安娜走，安娜走，安娜走哈，左边右边看到什么啊呢？啊，结果呢，其中一个警员说啊，不用了，不用了，这样子哈，啊，你讲伊嘛听无啦，归去我带你来。你看，小姐哈，你开车哈，你对我后边，我亲自带你去啊呢。啊，结果这个警员呢、啊、就非常好，骑上他的警车，哦，我看伊开机车，那个英姿的雄风，然后就看他很亲切啊，就带我走那个乡间小路，哦，拐来拐去，拐来拐去啊呢。结果呢，闯到那户人家的时候呢，伊就甲我讲吼，小姐你要找，而且好就是一间吼，来你赶紧去找伊啊呢。就他就走了。结果我看到伊幕后的身影，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要认真看，而且派出所这些民警都这么的亲切，好、哦、看到人民要服务的，不是一个人帮你服务，另外一个还在旁边听到也过来支援。好、哦，阿杰哥唔急讲，可能报咯，毕竟那个不是当地人，也找不到路，乡间小路都找不到，干脆我带你去。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玉田国小旁的这个这里派出所，所以我们在这派出所名称是什么？但是里面呢有两位年轻的警员，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在这里，谢谢，祝你们警察节快乐。
1: 可是吹落的啦吼，哎，真的耶，像有一些乡间小路啊，你就算有导航，也真的不一定找得到吼。然后那些路，可能还不容易看得到路名啊、路标啊等等啊吼。那远景真的是在地人啊，一熊灾呀吼。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邮差也可以问啊，邮差应该也会比较清楚。但是这个警察真的是很热心呐、啊，讲哎呀，我真正跟你讲，你嘛找无，我归去我带你去，真的很贴心呐、啊、哈。9:24啊，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33.7到33.8哦，这个是已经过了头城路段，外侧是有封闭施工。好，在南下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哦。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北上8.8K到8.3K，这个是过了彭山隧道，外侧目前有封闭施工哦，所以要往北的朋友们哦要特别留意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哎呦，都要去吃早餐了，买早餐哈，跳到早餐店的工，哎，等下要停电呢哈，啊，要停电啊呢，一定除了住户啊、商家会受影响哦，再来可能就是那个路边的，不是路边啊，就是那个路口的号志灯可能也会受影响。哎呀，我们的听众朋友很贴心呢，帮我们去找那个停电的范围啊、区域啊等等哦。对呀、啊，讲到停电，怎么台电这次没有给我们停电的通知，哎，真的是有给他怪哈。好，不过还好我们有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真的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热心啊，知道说，哎，这个我们平常有在提醒的哈，然后也会怕说对号志灯有影响，会影响到交通，还特别呢帮我们上网去找，然后传进来给我们，你看有没有大心？真的要给你点100个爱心。这个用 LINE 比较难点，我直接空中讲，然后给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点100个爱心哦。好了，那我们来赶快来看一下哦，像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呢，头城的大理路，还有这个大理路大理段哈、哦，都有机会会停电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在三星的大湖路。好，这边也有机会

停电，三星乡的公照十二路，公照十二路哈，还有公照村的甜心小段，呵呵，这个叫甜心小段，好，它是稻田的田呐，不是那个 sweetheart 的那个甜心啊哈。还有另外公照十二路哈，这边也会停电哈。再来早上十点到十二点，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东山乡的永兴路一段哦。永兴路一段、永兴路二段，还有东山乡的顺安路、义城路三段、义城路三段，我们再看一下哦。义城路三段有好几个路段会停电哈。好，这个是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再来还有一个是早上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没看到，没看到讯息了。OK， 好，不管如何啊，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9:27了耶，只剩下三分钟哦，我们听一首歌，来不及，因为没有这么短的歌。有了，看到一首歌比较短一点，是一首英文歌曲，叫做《Hide and Seek》。我印象中的一首英文歌叫《Hide and Seek》，是一首有点恐怖的歌，但这首的版本好像不会恐怖啊。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487点，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与伊朗的和平协议，激励台股今天走高，早盘上扬1269点，突破45000点关卡，达到45438点。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四成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两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参与率跟持续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

就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七成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的也高达三成。而兼顾低学习门槛

0: 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防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勿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3: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2: 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征件起跑，透过手机或相机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至9月30号止。记者周又谦报道。
4: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5: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4: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 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事都有。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是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说明。我们要进入第四章。
1: 哎，对，
0: 也就是法条第十八条。
1: 十八到二十五的一个部分，到二十二条的一个部分了。那最主要就谈到是申诉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前面我们是在谈是职场霸凌申诉嘛，还有就是跟公司整个处理的一个机制哦，
0: 是。
1: 那最后通知了当事人嘛，那一定有人不服气，有人接受嘛，
0: 哦，
1: 好，那不服气的话就怎么处理哦？所以第四章哦，十八到二十二，最主要在谈就是申诉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的这个在十八跟十九条的一个部分，最主要就谈到，就当事人如果不服这个调查决定的一个申诉方式以及时间哦，还有就是十九条在提到是我们雇主哦，在处理申诉这个审议的一个程序以及申诉小组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哦。那十八条就主要就提到了哦，如果这个当事人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哦，那如果不服，他可以来跟雇主老提申诉哦，但申诉只能一次，不是说你无上限的，一直申诉、没有，他告诉了我们申诉只有一次，好，那这个申诉的一个部分就是雇主接到之后七天内就要去组申诉的一个审议小组，
0: 另外再组一个申诉审议小组，
1: 对，而且这个成员一样至少是三位哦，但是前面的成员哦，不可以来做申诉的一个申诉审议小组的成员
0: 哦，所以你要另外再找人，
1: 另外再找，
0: 不然你知道前一批他可能还是做一样的那个，
1: 因为就一样的一个看法了嘛，好，所以他就提到哦，就
0: 是
1: 说这个前面的这个委员不可以再担任我们申诉审议小组的成员哦，好，那一样也是要有外部专家哦，那一样他也是提到说，公司如果是100人以上的话哦，外部专家也是一样哦，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二哦，那任意性别的一个比例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好，那如果是在这个三生以上哦，未达100的话哦，他只要求就是外部专家至少要有一个哦，那任意性别是不可以少于这个三分之一的一个部分，好，那十九条当然就提到就是说，那这个申诉小组的一个召集的一个问题哦，那这个公司哦，他要去推举一个所谓的召集人哦，做这个主席哦，那一样在这个会议进行的部分，要让这个申诉人哦有充分的一个陈述意见的一个机会。

0: 机会哦、嗯。那如果这个在这个陈述的时候哦，当然也可以邀请哦原来的调查小组的成员或相关的一个人员列席来说明哦。那如果在这个申复的过程有发现哦处理的一个瑕疵的一个部分的话，就重启这个调查。
1: OK， 好的。
0: 那我们这个申复这个小组哦，就是在这个召集日开始的30天内哦、嗯、要做成一个所谓的决议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雇主要在这个决议之后的10天内哦一样通知给这个申复人哦知道这个结果哦、嗯、
1: 是
0: 那一样啦哦虽然我们讲说30天内但也是一样可以就是说展延哦、嗯、一样是30天
1: 是、
0: 哦、那这是我们在这个申复的一个部分哦、嗯、他就提到说哎、欸、那你这个期限啊哦时间点的一个部分哈、哦、这是内部哈、哦、那20条最主要是提到说那对于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哦、嗯、那如果是经主管机关或劳动检察机关认定有违反本准则的一个规范的话、
1: 嗯、
0: 而且调查程序哦有这个重大的一个瑕疵的一个情形的话主管机关是可以要求哦重新调查、嗯、
1: OK
0: 哦他是要求重新调查、嗯、哦好那我们这个21条这个部分哦，就是对于这个相关记录的一个保留这个部分哦，所以21条哦就提到说，雇主对于职场骂凌申诉事件哦，应该要采取哦这个追踪考核监督哦，确保惩处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实施哦，那也避免哦这个有报复的一个情形哦，所以21条哦就是在谈到对于这个事后的。采取这个部分哦，那22条哦也是一样哦，就是提到就是说这个记录哦要保留这个3年的部分哦，这是我们在第4章哦整个申复的一个部分哦，跟这个程序的部分。那第5章就是我们大概最后了哦，就是负责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就先提到就是说，其实整个这个23条哦跟24条哦，大概就提到就是说职场霸凌哦。以及这个复合式行为的一个处理机制哦，就所以23条提到职场霸凌申诉事件哦，涉及到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规定的话哦，其实往往哦，通常都会这样办事。
1: 对，他就是不是职场霸凌或者是单纯性骚扰，他可能有些时候是2个，
0: 哎，对，
1: 混在里面，
0: 混在一起的。
1: 那像这种状况，
0: 哦，所以他在23条是规定的这个哦，所以他说雇主的一个调查处理程序哦，
1: 嗯。
0: 可以在不抵触本准则的范围内要并案处理
1: 哦，
0: 因为你如果让事业单位哦分成2案处理，
1: 麻烦，他明明可能就是同样的人嘛，当事人都同样的人，
0: 因为主管嘛可能要性骚扰，对不对啊？可是他拒绝，所以有可能又拿什么
1: 职场霸凌啊，
0: 主管的一个权势
1: 去威压，
0: 哎，威压的一个部分
1: 啊。Okay，
0: 好，所以他有可能就2种情境都有可能发生哦，所以2种情境哦发生的时候，所以他强调雇主在调查的时候就可以在哦不抵触这个本准的范围内并案处理哦。好，那24条的部分哦，就是提到说，那如果在实施以前哦，已经受理了这个职场霸凌申诉的部分哦，但是还没有启动哦，或者是完成调查程序这个时候，那怎么用？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是草案，
1: 对
0: 哦。那如果之后才
1: 哪一天开始实施了，欸，
0: 但是我现在手上已经有案件哦，公司手上已经有案件，那怎么遵循哦？所以24条哦就提到，在准则实施以前已受理的这个部分哦，那还没有终结的话哦，那以及实施前已经有发生哦，那刚受理这个申诉的话哦，都是可以依据实施后的这个规定哦来终结处理哦。那已经进行的一个程序，它的效力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1: 哦。OK，
0: 好，那最后一条当然是讲实施的一个日期，目前还没有定哦。
1: OK，
0: 那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讯息啦哦，大概是听到是说有希望哦，在7月的时候哦，可以来实施哦，但不确定，因为毕竟这个是网络说的，
1: 是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是5月份嘛，我播出的时候大概6月份，
0: 嗯，
1: 那意思就是说只剩1个月，
0: 哎，对对对。
1: OK， 好啦，那就看这是算是这是立法院方面的还是行政院方面？
0: 行政院的，
1: 行政院方面看他们的脚步有多快。
0: 哎，对，因为它是一个属于执法。哦，命令未接的部分，所以他不需要送到我们的
1: 立法院
0: 三读
1: 哦，所以要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要实施说实在也快
0: 也
1: 蛮快的哈，
0: 欸，
1: 只要全部资料。

0: 出来之后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1: 对
0: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咯。
1: 好，
0: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Right here right now is all we need。

0: 但我是佳慧。哎，你的是啊，拍谁？是你的那个麦克风刚没有开到，再讲一遍。
1: 哎，我是慧玉。
0: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在问我说，今天换到那个录音室来播音有没有不一样哈？
1: 嗯，
0: 我跟你讲，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我刚刚发现说，你知道吗？我突然觉得它有一些那个轨道变得很
1: 不顺手，
0: 很远，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我这样子手交叉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点不太能交叉得到。
1: 你不太能交叉，是不是你的筋骨有点卡住了？
0: 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觉得可能跟我的肩脖子不太能动。
1: 哦，没错。
0: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点差了，因为说你要这一轨，然后可是你又要按这边的东西，你要看，反正你自己等下自己体会。
1: 我懂
0: 好不好？
1: 嘿嘿，因为
0: 后来我发现说，的确还是有一点点不太顺畅。
1: 对啊，你的手在那边交叉来交叉去，
0: 对啊，
1: 我就知道不
0: 顺了。有时候想说为什么要交叉，为什么不这样交？
1: 对，我因为我们当时怎么样配置的？
0: 可是有些时候有不一样啊，还是会需要这样子做。
1: 对，你不能用左手去摸你的那个我的麦克风跟你的麦克风吗？你一定要交叉手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习惯性。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的惯用手是右手啦，你喜欢用右手去动作。
0: 对啊，因为我要按滑鼠，我不可能用左手，因为左手可能按老半天我也调不到我要按的位置。
1: 没错，是滑鼠的问题。
0: 所以对，是滑鼠的问题，是因为他可能要用滑鼠，
1: 对，
0: 然后这边又要
1: 对又要打音量，就是歌曲的音量，
0: 对，
1: 有点 KK。但我们两个礼拜
0: 啊，还好你要把这个拉远一点，
1: 拉长一点，两个礼拜，
0: 两个礼拜，
1: 我们换录音室，
0: 希望不用两个礼拜，希望一个礼拜就好，
1: 有这么可能，有可能吗？
0: 有啊，不然其他的那个录音就很麻烦
1: 啊，没错，
0: 不好都快要那个快要缺货了。
1: 哇，我真的有约录音哎，我礼拜三可能会有录音。
0: 对啊，那你要到3楼去录了。
1: 对，我用另外的那一套设备。
0: 是，
1: 对。
0: 好，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两个礼拜因为播音室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我们得切到录音室来录音。一开始都会有点不太顺畅。
1: 嗯。
0: 要是你今天发现说每一个主持人都看起来怪怪哈，不要怪我们，那是真的太久没有在这边播音的关系，换了一个环境。有时候你有些资料都找不到了。
1: 啊，有时候会慢个3秒这样。慢个3秒，不是说我们那个有断讯什么，是因为我们在走东西。
0: 对，它真的是有一点那个操，而且你知道那个音轨的操作上也有一点点
1: 不
0: 太一样。对呀，好吧，反正你等下自己体会了哈。然后我跟你讲，时间你记得一定要看这个哈，不要看那个上面那个不准，
1: 上面的不准。
0: 啊，这个的话，因为它不明显啊，这个角度不明显，
1: 你
0: 一定要看这一个
1: 左边哦。
0: 对，我等下再跟你讲。
1: 好，
0: 了解。那就这样子了哈。好，那今天时间也到了。祝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快乐！
0: 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在现场，现在从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预计呢，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提醒大家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在过了大主道南桃园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从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以及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 298.9 公里六甲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 20.6 公里内侧车道有纸箱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15线南下 19.5 公里靠近下浮路段前外侧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现在时间是10:08。好，大家早安呐、啊！今天是星期一。好，今天是警察节哈，所以呢，警察同仁今天是。有办法放假吗？我有想到，如果有一天没有警察的话，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哈！应该哈是采取轮流休假的方式啊。所以真的是相当辛苦哈。虽然说呢有争取到警察节这一天是放假的，但并没有办法全面放假。有注意到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哦？这南下的部分现在为什么速度比较慢呢？好，哪一段速度这么慢呢？好，目前是在石碇到平陵路段的部分，时速只有46公里而已哈。那其他的路段呢还是 OK 的。南下的状况是如此，那北上的话呢是一路顺畅，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再来帮朋友们观察一下，说呢南下路段的部分哈，现在呢有一些是在办理移动式清扫的情形，好，所以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您要多加的小心。像是呢，在头城到苏澳路段的部分，哈，这个叫头苏段。那头苏段的方面呢，发生了什么情形呢？好，就是在外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况。那在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的沿线，那这个范围相当大啊。内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还有这个就是在过了头城33.7到33.8之间呢，这边封闭了外侧车道，目前在办理施工的情形。好，那慧玉跟朋友们讲到的，先讲到南下的部分。为什么先讲到南下呢？因为今天的南下，突然之间呢，我感觉到这个速度呢不一般呢、啊。石碇到平陵之间的方向啊，速度真的是相当的慢啊，所以呢，跟这个施工或者是移动式的清扫是有些关联的。那北上的部分呢？好，北上有一起哈、啊，是过了彭山隧道，目前呢在。8.8到8.3公里之间封闭了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的情形，所以往北上的用路朋友，这一段路的话呢，您要走一下是外内侧哈，走内侧车道。当然我们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一定要记得提早打灯号。

跑了宜兰的方向啊，车子真的相当的多，好，所以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呢，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哦，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目前的速度的部分呢，好，这两线车道呢，往宜兰的方向车子都相当的多，所以速度变得慢，好像只有40多公里的情形而已哦。

好，现在时间是10:13，我们发现到说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发布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有豪雨特报以及路上强风特报，内容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大雷雨发布的地方呢是在嘉义跟台南，时间呢会持续到11:01，所以意思是说呢，还会在下个这个50分钟左右，那往那个嘉义跟台南方向的用路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呢，这个雨下的相当的大啊，但是我们这边去到了这个西部哈，西南部地区的民众哈，我想应该是没有那么多哈，尤其呢，你也不会在50分钟的时间里就立刻到达那里。说豪雨特报的内容呢也偏在西南部地区，那被发布的范围的话呢就更大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哪些地方目前是在这是大雨哈，大雨豪雨特报，并还没有到豪雨的等级，因为我看到这个颜色都是黄色的，黄色的灯号呢代表是大雨的等级。好，哪些地方呢？范围包括是在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好，唯有一个地方呢目前是豪雨特报，就是灯号是橘色灯号的，就只有呢澎湖县的部分呢被发布。好，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在澎湖县呢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情形。那其他地区呢，我刚所念到的这个县市的话呢，他们是属于呢大雨的状态。好，所以前往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哦。那至于路上强风特报说呢，在今天跟明天两天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的地方，依然不在列。有哪些区域呢？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台东，还有连江县。

其实呢，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哈，有一点点的快要下雨的感觉，所以呢，天气的状况呢相当不稳定啊。原本呢，我们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啊，透过中央气象署的官网，我们有看到说有阳光出现的情形。不过时间已经来到了今天的6月15号了，那状况怎么样？我们也要透过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跟朋友们了解一下。目前在宜兰各测站呢，有些呢是仪器还在校正的区域，并没有出现天气图的状况。不过呢，大半都已经被看到了。那这里看到的都是呢阴天的图腾为多哈，好，并没有发现到说呢有什么地方出现了降雨的画面。但我讲到了说有一些地方呢，因为在仪器啊做调校的状况，目前的资料没有出来，所以待会儿的晚一点，稍晚一点呢，如果它资料出来的话，我们再补充进来。目前看到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好，礁溪这边呢已经29度多了，我看一下它是不是目前的最高。好，没错，在礁溪这里是温度最高的29.5度。好，也有热热的感觉了，29.5度已经将近30了。28度多的范围也相当的大哈，就是呢，在宜兰市的部分，在三星的兰阳分厂这边都超过28度多啊，南澳28度，五结28度，好，在头城28.9，我刚有讲过吗？我怎么讲过，马上忘记了。

对了，头城我们有讲过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点这个印象并没有这个头城讲过的印象啊。好，头城28.9度，我刚刚讲的是礁溪哈，礁溪是已经29.5度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北关也有28.8度，大礁溪28.1度，内城28.7度，罗东28.9度。好，这样看起来罗东呢是列为第二名。好，今天温度的部分还不止第二名哈，只有第三名，因为苏澳这边29.2度。好，这样温度看起来呢有在回升的情形哦。

0: 如果比较起来呢，刚上周比较的话呢，今天的降雨哈，好，这个在比例的部分呢有下降的情形。宜兰县境的部分呢，上半天50%的降雨率，那下半天60%。好，今天的阳光真的是被摘除了。好，在上一周的时间呢，我们还以为说呢，今天可以看到啊太阳，就没有哈。现在目前显示是没有，不晓得听众朋友您在哪一个地方？那您所居住的或者说您工作的这个乡镇的话，是否有阳光出现呢？我目前呢看到的整体情形的话呢，是阴天的多了哈，有甚至有些地方是下雨的状态。所以外出的时候，雨具要请您记得天色没有那么亮哈，所以在开车的过程里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哎，不过倒是礼拜二、三、四、五、六日哈，我们有看到这个每一天都有可能有阳光露脸的机会，不过呢在午后也会有下雨的情形，明天的降雨几率是50%哟。好，今天全天的温度是24到29度之间，明天的话是24到28度之间。好，所以其实呢这两天的这个温度情形呢是大致相同。好，至于说风浪的情形的话呢，这个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好，今天的天气呢，说真的呢，状况并不是那么理想哈，所以我在想说呢，大家呢外出在比较不方便的情形之下啊，所以呢，其实您到山边海边呢都是不方便的啊。好，所以等到天气呢真的比较恢复啊夏季的典型气候的时候呢，我们再安排这山边或者是海边的旅行哈，这样的话呢会是比较安全些哦。
1: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你要多小心哦。

0: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1: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好，现在时间是10:25，您所收听是尽管言论分台的会语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勇。好，要跟朋友们讲到了，是这里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这是今天会开始办理的叫观音路站的下边坡的地锚护坡的功能检测，它会有3天的时间，今天礼拜一，所以呢会进行到礼拜三。这里路标呢是43.3到44.4公里，大概就是1公里的范围里，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再过半个小时之后的整点，在11点钟的时候您可以通过一次，那未来在12点、下午的1点、2点、3点，那这几个时段里只要整点你就可以通过了，但非整点的时间里您可要在这现场等待咯。它是呢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的时候，朋友们您在通行43、44公里的观音路段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形持续有3天的时间。好，那原本就有

有一个路段是 45.2、啊、这个地方也叫做观音路段。 45.2 公里的地方原本就有边坡的刷坡施工，也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时间。好，所以现在就变成有两个了，在台九定线的部分呢，两个地方观音路段不同的路标的地方都是采整点放行一次的。好，我们再呢这个补充一个，在九公里路段的部分，这也是台九丁线，在 8.1 到 8.14 公里这小小范围里，目前呢在进行箱涵的工程，箱涵的工程会到这个月底。好，所以呢在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九公里路段呢则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哟。

0: 接着呢是金月公务站的辖区当中的几个状况。好，我们这个要跟朋友们讲到的是在苏花改的部分，在新澳隧道有快撞护栏的作业，它的路标呢是台九线的 117.6 公里的地方，会持续到7月10号，连假日都相同，都有管制哦。那经过的时候呢，在 117.6 公里的地方呢，它是范围和路宽变小的地方，限缩道路的状况，所以也麻烦大家要减速慢行。还有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会今天到下午的1点钟，惠德隧道161到162公里的地方有照明系统的管养维修的作业，会到下午的1点钟，所以这边呢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那么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所以呢只要配合交管通行就没有问题喽。好，再来我要讲到了蓝阳隧道，蓝阳隧道是在滨海公路上。好，它是在夜间会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跟您预告一下，叫做隧道的交控系统托架的安装作业，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全线呢都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啊，目前还没有开始，因为呢它是晚上的9点钟才会办理的一场的施工作业。好，这是蓝阳隧道的南下线跟您预报喽，台二线的165到166公里的范围。哇，时间10点半，我们来进新闻。
1: 警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民事需依照制程与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掺味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日前爆出有不肖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4: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3: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一名桃园妇

人悟性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的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这才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

0: 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1: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2: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4: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5: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4: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勇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锋面仍然在台湾的北方海面，那台湾受到锋面南方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持续的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所以整天都是会这种有下雨的天气。那建议整天除了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以外，花东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北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才也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是在27到29度左右，花东是29到31度。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清晨大概都是24到26度左右，感受上稍微比较凉一些些。西南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中，还有兰屿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M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爸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这一首歌曲《统计学改》，时间10:44，您所收听的是晴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依旧发现到国道5号的南下哦。好，这个路段呢是速度有变缓的情形，连带着好一路呢往头城的方向呢，目前的状况好也是呢比较慢的情形。这个比较慢的情形呢，跟刚刚呢是更就是速度更慢的状况啊。好，是多少公里的时速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今天呢进入到宜兰的车流相当的大呢，并没有发生车祸的关系了。好，就是单纯的车子多哈，好，大家特别注意安全哦，因为今天天色呢也不至于太好这样啊，发现呢视线比较差的地方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国五的南下的部分，现在其实在南港到石碇路段呢时速68算是最快的了，因为离开了石碇之后进入了蓬山隧道啊，这个速度是慢的，现在只有43公里的状况喽。那平陵到头城路段的话也不到60哈。好，所以呢感觉起来呢好多车子往宜兰方向来了啊，当然还会有一些的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这个部分呢我再跟朋友们来整理一下了。国五的南下哈，在南下头苏段的外侧现在有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的内侧现在也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啊，这个都会有影响到用路朋友您的速度哟。好，南下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过了头城之后呢封闭了外线车道在办理施工的情形，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因为封闭了外线车道，那你只能走内侧车道咯，是指33.7到33.8公里的这一段范围里。好，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路标的显示啊，好，什么地方的这个速度开始有变慢的情形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到说呢在蓬山隧道里哈，在10.8K 在9.3K 啊这些地方呢都有摄录影机让我们看到目前速度的情形呢是比较缓慢的哈，甚至8.06的石碇到平陵和这个方向8.06的南下哈，这个 kilo 数呢现在感觉上呢速度也比较缓慢哈，

概是8到11公里哈，8到11公里哈，这个长度哈，这个范围里啊，现在往宜兰的方向，速度是最慢的哟。好，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前方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有呢，不要拉长车距啊，拉长车距的话，会让这样子呢车速变慢的情形更加的严重哟。大家行车呢都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前方的动态的变化。好，那这个是南下啊。至于说呢北上的话呢，我们发现到呢，虽然说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它有一个情形，就是过了彭山隧道，目前呢在8.8到8.3公里之间封闭了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也是一样，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但这个状况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呢在国五的北上呢，它的速度啊相当良好，在76到82之间内，好，并没有受到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移动性的封闭施工的情形而受到这影响，有速度变慢的情形完全没有哈，国道五号的北上一路畅通，没有问题。好的，如果朋友们有发现到任何在道路上的特殊的状况，您可以打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喽。那再来我们的 LINE 的听众朋友，您最方便的时间方便的状况就是把您看到的讯息透过 LINE 和跟节目主持人说。那我们 LINE 的这个 ID 呢是0800-000-123.4，也非常欢迎所有的这用路好朋友，您可以哈加入我们这个 LINE 哈，成为金广宜兰分台的这个马路小天使哈。谢谢您，也邀请您的加入。我们主播台的 LINE ID 再说一次是0800-000-123.4哟。

对的，再过十分钟，整点十一点钟。好，所以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在道路上呢有在进行这个刷坡作业啊，所以呢整点才放行一次，只有整点才可以通行，其他的五十分钟时间里都是道路封闭的状况。这一定要让您知道哈，您最好就是呢快到整点的时候再到达这个施工的现场，这样的话才不会浪费您太多等待的时间了。我们说到其一呢是台七甲线的米摩灯，在35.9公里的地方，这边整点放行一次，只能通过十分钟时间。那再来就是呢旧的苏花公路，在台九丁线的45.2公里的地方，这边呢也是一样哈，也是整点才放行一次，十分钟。对了，今天还要再增加一个哈，就是在观音路段，那是43.3到44.4公里的地方，好，这里也是整点放行一次，十分钟的地方。

在现今当中呢，还有几个呢，请朋友们注意到的，就是今天6月15号哦，所以呢，这两座桥梁的清洗的工作就到下午的5点钟之后呢，就撤除了。一个呢是在宜兰市的里雾桥，一个是在五结乡的立泽简桥，还有呢，这个请朋友们改道的路线呢，目前呢一样是在东山乡内有2条，一个呢是在富农路一段哈，一个是在梅林路。那富农路一段呢，这边是在做珍珠桥梁的拆除作业，梅林路的话呢是水沟工程，因为路宽都不大，所以都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还有要跟您讲的

就是在宜兰市的部分呢，有两个路段呢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机车骑士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你会把机车呢会骑到这个快车道上啊，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慢车道上目前是在施工的情形，所以呢大家在利用这个快车道的边边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哈，彼此之间呢互相礼让了。这两条道路，一个是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好，一个是在环市东路。在苏澳的部分呢，有在做叫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这污水下水道的工程的话，它施工呢时间是蛮长的，在台二雾线的 5.6 到 6.5 公里的范围，这是苏澳的马赛路。所以在施工的范围里您通行的话呢，请您降低车速，小心慢行。另外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啊，这边有路面刨铺的作业，所以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现场的交管指挥。

今天是警察节，6月15号，所以呢，我们也访问了几位的听众朋友，他们本身呢有跟员警之间呢有一些良好的互动哈，他们也要借着警察节，谢谢警察的协助。我们来听这一段呢，是中原电台的文秀和我的好朋友和他的经验。

0: 波力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台主持人文秀啊，底下吼，我要深深要感谢一位我的远景，虽然我唔知呀伊个名，但是呢，因为这件代志，我到现在我觉得吼非常的感激啊。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个电台朱启林有很多的听众，我现在等的听众，有需要咱改好不会受灾，我们亲自回去啊。我也给你几啊个位前哦，忘记是反正是最近的事情哦。一位听友住在玉田国小的附近。阿莲奥伊侯阿姐的足迹，那个地址我怎么 Google 都找不到，一直找不到。啊，结果谁到个在谁，哇，谁被半天间拢找不到路啊呢？啊，结果在玉田国小旁边，我就看到我就跟这个派出所，我的派出所，我的想讲，这足迹无我来去问派出所的警员，搞不好哦，因他给他提供资料。阿建清，我就开哈，开进那个派出所前面，好啊，那时候值班的员警，我忘记问他是谁了，阿都看我进来哈嘛，尽客气地跟他招呼。伊问讲，小姐你要做什么？我讲哦，我就是要找一个地址，然后我一直拢找不到啊呢。啊，结果警员就好哟，马上把因的迄个资料，电脑资料调出来，好，根据我给他的那个地址，然后呢，同时又出来一个警察，两个人一直在帮忙找那个地址，找，结果两个在抢抢讲啊，应该是谁？毕竟他们是当地的警员嘛，比较熟哈。啊，伊就跟他讲讲诶，啊，安小姐，你出去的时候哈，往安那走，安那走，安那。走哈，左边右边看到什么啊呢？啊，结果呢，其中一个警员说：“啊，不用啦，不用啦，这样子哈，啊，你讲伊嘛听无啦，归去我带你来。”你看，小姐，哈，你开车哈，你对我后边，我亲自带你去啊呢。啊，结果这个警员呢、啊、就非常好，骑上他的警车，哦，欢迎开机车，那个英姿的雄风，然后就看他很亲切啊呢，就带我走那个乡间小路，哦、啊，拐来拐去啊呢。结果呢，闯到那户人家的时候。然后呢，伊就甲我讲小姐，你要找，而且好就是一间吼，来你赶紧去找伊安尼，结果他就走了。结果我看到伊幕后的身影，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我来认真看，而且派出所这些民警都这么的亲切，好看到人民要服务的，不是一个人帮你服务，另外一个哎在旁边听到也过来支援。好，阿哥哥唔是讲给人报咯，毕竟那个不是当地人，也找不到路，乡间小路都找不到，干脆我带你去。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玉田国小旁的这个这里派出所，所以我们在这派出所名称是什么？但是里面呢有两位年轻的警员，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在这里，谢谢，祝你们警察节快乐。

好，现在时间是快11点钟。好，刚刚呢是文秀哈跟这个远景之间的一个互动的状况。我们时常也会在需要问路的时候想到远景朋友，对吗？啊，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啊是特别了解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请他们协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谢谢他们这样的热心哦。好，11点钟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场呢还有车子压到爆胎。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在台74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东向的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在台68线西向 18.7 竹东前路段车道上面有铁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60.5，在民雄路段路间有事故在处理，现场正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要请您行车注意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04到100公里，

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 Amy 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如我要那个班打奥隆瑞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2: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3: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哇，今天呢，在刚刚慧玉做这个聪明消费家的电话连线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在整个的播出系统方面呢，就出了一些的状况所以呢，在连线的这个专访的声音呢，没有办法正常出现了。好，跟听众朋友致歉呢，刚刚你会有一段时间呢听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播歌的状况了。好，所以呢慧玉紧急的就把这个我们专访的这个内容给先切断了。现在时间是11:17，您所收听的是尽管言论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在这个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注意一下呢，现在呢在国道五号的行车的情形是否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好，过了南下呢，刚稍早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说呢，用路朋友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在速度方面呢就变得相当缓慢的情形。

行，我们现在呢是多少的时速呢？和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现在是这个范围的话是正常的71公里的状况啊。但是呢，离开了石碇之后，到平陵再到头城的话呢，速度是50到53之间哈，有稍快一些了，有稍快一些。那这样的情形呢，就是有比较多的用路朋友们在路上的关系哦，所以大家在行车的状况之下，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好，那这个部分呢，在南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施工在办理啦，移动式的清扫在进行的情形的话呢，我再跟您做一下的说明哦。国五的南下在头苏段的部分外侧车道是办理移动式的清扫，在南港系统到宜兰这沿线的话，内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的进行。再来呢，过了头城，在 33.7 到 33.8 公里之间封闭了外侧车道，目前是在办理施工的状况。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走一下内侧车道哦。好，您在转弯在变换车道之前要记得提早打灯号，提早打灯号这件事情呢是一定要做哦，不然你可能会跟这个旁边的车子呢发生一些呢擦撞的意外事故啊，相当的危险，因为是在高速公路上，大家行驶的速度相当的快，所以您在任何变换车道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您行驶的动线是不是呢会撞到别的车子哦。好，这是南向的部分跟您做的总整理。如果是国五的北上的话呢，在过了彭山隧道，目前 8.8 到 8.3 公里之间封闭了外侧车道，在办理施工的情形。所以这一段呢，北上的方向朋友们要走的是内侧车道。至于说呢，这里的施工有没有造成现场通行的影响的话呢，目前看到并没有，现在的速度还可以快到84公里的情形。好，所以国道五号的北上呢，一路行车的话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北上没有问题，但南下的部分呢速度有比较缓慢的情形，朋友们多注意小心咯。好，谢谢您，有路况的话您透过 LINE 跟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来这个双向的互动。我们这边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 哦。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阿嬷，你倒倒走，我扶你过马路。
0: 多谢哦，我现在走路较慢啦，那车有当时开很紧的，我会怕呢。
4: 不要紧啦，现在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0: 好，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啦，那斑马线还没走完，它就变红灯了呢。
4: 若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0: 哦，阿内哦，哦，阿内我知呀啦。
4: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0: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4: 安内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5: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今天呢就是警察节哈，所以呢我们也访问了这个相当多的听众朋友，跟警察之间的良好互动哦。好，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呢聊一下。我们接下来听的是吴药师哈他的录音。
7: 玻璃师大人，我想对你说。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宜兰的阿勋，我想对警察说。社会的每个角落，因为有那身湛蓝的制服，才有了让人安心的力量。面对危险，你们总是冲在第一线；面对求助，你们从不缺席。谢谢你们用坚毅与汗水守护着我们的日常与幸福。在这个属于你们的日子里，

0: 想对全体警察说一声谢谢您，警察节快乐。
1: 今天是警察节啊，其实呢，我们的本来是要让员警呢有一个365天的一个休假的完整休假的日子哈，但是呢，怎么可能哈？我们很多方方面面呢，不管是治安呢，或者是呢交通的疏导，还是说呢，哎，有人口需要协寻的时候哈，有任何人的急难需要救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警察和110的电话。朋友们，如果遇到需要协助的地方，您不要忘记这个电话，可以及时的提供给您帮忙哦。所以警察的工作真的相当。

好，现在时间11:43，哇，今天的节目做得好惊吓哦。好，听众朋友，很抱歉哈，因为我们今天呢，在整个的这个播出的系统呢，也出了一些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切换的过程当中呢，哈，有时候呢，联播台北出现了问题哈，好，所以我们刚短暂的时间呢，使用了网络广播，好，你有一段时间听到的是台北分台的节目。好，我们持续呢登入音库之后呢，现在啊哈，好在慧玉的这个音库啊，现在是可以正常运作的哈。一直希望说我们今天呢，其他时段呢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好，现在时间是11:44，金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

好，现在呢在道路上的状况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我们来更新一下啊。好，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的部分过了蓬山隧道有施工，有封闭外侧车道的状况，在目前呢是已经这个施工结束了。至于说南下的部分呢，则是有增加一个情形。南下的话呢，在 5.2 到 6.5 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好，这边内侧是施工封闭，所以我们要朋友们请您走一下外侧车道啊，走一下外侧车道，因为只有外侧车道可以来利用。所以呢您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记得提早打灯号啊。我这边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在南下的部分呢现在行驶的速度是如何。不过这边呢速度还 OK 哦。我们看到的状况呢是石碇到平陵这一段路的话速度是75公里啊，离开了平陵之后呢会慢那么一点点，大概是55公里的时速。

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自己多加的小心哦。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呢，在道路上哈，好，一样跟朋友们讲到，因为是11:46，所以再过13分钟呢，就是中午的12点钟啊。中午的十二点钟呢，就会有这个整点放行的状况。目前呢，这以下的路段的话呢，它还是道路封闭的状况，因为呢是在做一些边坡施工的关系啊，所以采取呢每个整点才放行一次10分钟。好，那是哪些路段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是43到44公里的观音路段，还有45.2的观音路段，和这两处都是属于整点放行的地方。那待会儿的整点呢，您可以通行，现在还要再稍微等一下了。台七甲线的话呢，在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地方，也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的路段。

好，那接着呢，跟您提到的是在目前哈，在目前苏花改的部分，新澳隧道的机房这边有块状护栏的作业，是位置在 117.6 公里的地方，所以朋友们和这个地方的范围呢是有道路线索的。

情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您记得要减速慢行。好，这样的施工到七月十号，所以遇到假日的话呢，它连假日哈都会有管制的情形哦。还要通知大家呢，目前呢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有隧道照明系统的管养维修作业，是在台九线的 161.3 到 162.7 公里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施工呢会到下午的一点钟到下午的一点钟，向您通行的状况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中气象署的部分呢，针对现在发布的特报，好像是呢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是针对这个到11:50，好，所以呢状况呢应该待会儿就会解除了，所以我们就略过哈。好，至于说呢豪雨特报被发布的区域的话，是否跟早上的10点多的时候有相同吗？好，那我们呢来关心一下现在的豪雨特报，其实发布的范围大概就是西南部了哈。西南部呢，包括南部地区啊，倒是在宜化洞的部分呢，没有啊，没有这个大雨特报。澎湖县的部分呢，依旧是属于豪雨的等级。那其他地方都是大雨发生的状况。好，我刚讲说呢，偏在西南部的县份呢，有台中啊、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啊，这以上的这些的县份呢，目前是在下大雨的情形哦。好，所以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呢要小心的是坍方跟落石，地势低洼的地区呢要注意的是积淹水的状况。

好，现在在天气图的部分呢，我们透过宜兰县的各测站的回报，好，目前都全面的出现了。早上十点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些的地方呢并没有哈给我们这个天气的图腾。那现在呢，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呈现阴天的情形，只有一个地方目前呢被标记啊是下雨的状况。不过你可能不会去哪儿，而是在山上，叫做多加屯呢。好，只有出现了多加屯是降雨的哦。好，其他都是阴天的情形啊。至于温度的部分的话呢，大概高温的话是29度多了哈。29度多的地方，目前呢在宜兰市的部分呢已经有29度了，29.1度。那三星的亮分场这边是29.1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超过29的，在圆山的部分是29.1度。好，其他呢大概就是28度多哈，所以呢28、29度呢，我觉得还是有点热热的感觉，但是呢阳光并没有出现哦。好，在降雨的话呢，现在是有稍微提高一些啊，说在上半天的部分，我们宜兰地区呢是80%的降雨率。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的降雨就会呢稍微的有一些呢比较缩小的状况，不过呢有60%哈。所以今天全天候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把雨具给带着。礼拜二之后呢，礼拜二到礼拜六哈，倒是有阳光露脸的机会，但是呢在午后也都会有降雨的状况哦。好，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我们会建议朋友们哈，这一路下去啊，您每一天恐怕都是要把雨具给准备着的天气情形。好，今天全天的温度是24到28度之间，明天的话礼拜二是24到28度之间。上风浪的情形呢，浪高大概是1公尺，也是属于小浪等级的。

来安排这首歌曲是黄迪君所唱的，叫系统不支援啊。今天系统整个不支援啊，整个呢在主持的状况当中啊，今天有很多地方呢没有办法做正常的这个播出，和连台北的新闻的时段的时候呢，台北台也当掉了哈。好，所以刚刚呢一度出现呢这使用网络广播的状况啊，在这边跟大家先致歉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加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

0: 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人啊蔡嘉玲。假检警是年长者经常遇到的诈骗手法，如果接到自称公务机关人员来电或赖讯息，第一步请务必自行透过其他管道查证对方身份是否符实，唯有冷静查证才能确保自己的财产安全。也请家中有长者的民众时时提醒长辈对陌生来电及讯息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随时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洽询哦。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2: 好，时间快到中午的12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70.1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174到 170.1 公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419.4 过竹田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南下 5.2 到 6.5 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 1.8 公里靠近台南端小客车自撞事故，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稍早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十号西向 4.4 过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省道方面，在台64线东上 7.9 到8公里五股一前外线车道有铁柱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 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阿咪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有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3: 这真正常啊，你会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2: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3: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2: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3: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又够营养哦。
2: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3: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甲伊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甲伊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2: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3: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2: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4: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吃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今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先洗过先啦。
6: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5: 啊，阿高遐喊哦！嘿
6: 呀、啊，你安内跪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5: 啊，好啦好啦，我去行斑马线啦。
6: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7: 过车路不是在耍 game， 无重来一次机会哦。车行斑马线，唔通为路着稳甲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6: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8: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6: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8: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9: 各位听众，苏花改长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六月十五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好，中午的十二点过八分了，大家要准备吃饭了。这首歌曲是陈建年所唱的，原名歌曲叫《走活传统》。

0: 好，中午的12:13，好，今天6月15号是警察节，那我们也跟许多的朋友哈，好来做这个访问哈，针对呢大家跟警察之间的互动，或者是说呢，这个今天要祝福警察啊，警察节快乐的这个音档呢，好，我们有做事前的一些准备跟访问呢，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好几段的这听众的声音呢，为听警察朋友来播出哦。
1: 玻璃士大人，我想对你说。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my， 我想要对警察说，当我们在温暖的家里入睡，是谁在冷冽的长夜里巡逻？当我们着急上班回家，又是谁在烈日暴雨下指引我们平安的方向？谢谢你们总是把陌生人的安全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6月15号警察节，衷心祝福全台湾的警察们节日快乐，辛苦了。
0: 玻璃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2: 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丽芬，我在这里要分享多年前跟一位警察先生的良好互动的经验。那就是在某一天，我的车子停在这个路边啊，停车格里，但是到了夜半的时分啊，有一位警察先生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停在路边的这个车子啊，这个窗户没有关起来，所以他希望我赶快出来处理。然后当时的我内心真的十分的感动，觉得警察同仁在这样啊深夜大家都在熟睡的时间，竟然还不忘去巡视各个地方角落的一个治安的安全，所以我觉得真的要给他们掌声鼓励。其实好的警员表现得负责任的大有人在，那么我相信我的经验只是当中的一个啊，在此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玻璃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1: 民国90年开车上班，因为是刚开始开车上班，所以心里有些胆怯。从后视镜看到后面的车一直很迅速的开过来，我很怕，就越开越靠右，结果被警察给拦下来。警察先生问我为什么车子一直开一直偏右呢？我跟他说后面的车开得那么凶，一直冲过来，我害怕。警察先生告诉我，不用怕，你就开你自己的，直直的开，他要超车他自己会注意，你只要注意不要跟他擦撞就好了。从此警察先生给了我这一个安定的心灵，以后我就顺顺的上班去了。感谢警察先生的指导。
0: 原来警察先生有这样子安定的力量，告诉你说呢，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步骤往前哈。好，你是新手哈，一般来讲我们的汽车后面会写新手上路请多包涵，有没有？好，以前呢最早的时候，我那个可能是20多年前了，30年前哈，我开车很久了哈，应该是有30年了哈，都会贴上那个新车上路，有没有？那后面的驾驶朋友们知道说呢，新人呢哈，所以呢会就是稍微容忍你哈，这样速度比较慢的状况。但我们如果开车上路啊，你是新手的话，那最好就找呢有经验的朋友坐在你的副驾驶座这边哈，也不要真的上路，你可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啊，好像运动公园哈，好比较宽敞的这个道路里面呢试驾啊，试驾几次之后呢，慢慢的有人陪伴着你哈，再到这个真的上了公路去哈，那我们如果增加这样子几次的机会之后，那旁边这个副驾驶座的人，他可以耐心的告诉你说，哎，你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小心什么事情啊？哈，这样子几次，我相信下来之后呢，你就更有信心能够自己开车上路了。

0: 郭律师大人，我想对你说。
1: 有一次在停等红绿灯时，隔壁有位骑士刚好没戴安全帽，小孩在机车上讲说隔壁的没戴安全帽，另外一边刚好停了两位警察，那位骑士瞬间被开单，超不好意思的。最后祝各位警察们警察节快乐。

小朋友总是这样，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好，其实他没有说的话呢，那我们远景他在后面自然也看得到，说我们的机车骑士本身没有戴上安全帽啊。我跟你讲哈，我在家里面呢有汽车啊，有摩托车哈，好，所以呢有时候就有点那个乱的感觉哈。就是有一次啊，我竟然是戴着安全帽呢上了我的汽车，这个画面就很好笑，对不对？因为天气上啊，我就是天气呢有点要下不下雨的样子哈，那我原本是打算说呢，那我就骑机车出门这样哈，可是心里又在反复的想哈，说那万一待会儿下雨怎么办哈，所以最后的决定是要开车了哈。那没有想到那个安全帽没拿下来，就形成那种戴着安全帽呢想要开车的那个画面。好在呢我到后来哈有想到，哎，不对啊，我戴安全帽干什么，我是开车的哈，所以赶快把安全帽摘下来之后呢，是没有戴上安全帽真的坐在汽车上开车上路的，没有没有，只是前面有点好笑这样。好，又有一次呢，我准备骑机车哈，准备骑机车要出门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戴安全帽呢。好，所以赶快呢停下这机车呢，赶快把安全帽给戴起来。不晓得你是不是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呢？总之呢，我们在路上呢遇到了警察哈，那他们呢非常辛苦的在执行他们的任务。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开车或者骑摩托车都能够平安，都能够安全哈。我们若遇到呢任何违法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他也是为了禁止我们接下来所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的状况而好把你呢逼好拦下来。所以其实他们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样做的话会被你骂。但是为了维护公权力哈，公权力也为了说呢可以让我们的道路上其他的朋友开车或者骑车呢更加的安全状况，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公正执法，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多多体谅。好，我们在这边也祝福警察哈，警察节快乐。接下来播这首歌呢是孟妍所带来的叫白鸽。

0: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现在时间12:28。好，那我们在这个播音室的部分呢，好，因为原来的主播台我们在装设新的设备啊，所以这一周、下一周我们主持人都要到对面的副播室这边来主持节目。好，那刚刚我们在主持的过程当中呢，讯号呢有出现呢这个中断的情形了哈，所以造成11点钟的时候，慧月在进行这个聪明消费家的单元里哈，跟我们的这个受访的来宾完全接不上了。好，还有在11:30的这个新闻联播的时候呢，也出现了状况。好，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对面哈在做电话线路，就是设备的这个更新哈，在装设备的时候呢，可能是线路不小心被拔掉了一只哈，所以我这边呢就很多的这连线的部分是出现的状况了。好，在这边呢跟朋友们这个致歉一下，因为今天节目真的做得很不顺。好，再呢找出原因了，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节目都能够顺利的来进行。好，时间是12:30了，我们待会儿进行金管午间新闻，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伊达成停战协议，19号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伊停战，雅股净扬，台股场超过12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警察是人民的守护者，政府有责任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除了今年三月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科技执法、建制及通讯科技办案量能，并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强化第一线执勤安全。赖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今天是警察节，他要对全国所有警察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斯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请听记者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斯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怡晨综合报道。台北股市受美伊停战激励，早盘反弹超过千点，重返45000点大关。五大科技全指股连袂开高，台积电开盘大涨50元，报价236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178

0: 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脱膨，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3.9%，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0: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作战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框列超过千人，昨天再增一例确诊，目前累计六人感染。疾管署机动防疫队已经进驻视察医院周边工地，落实滋生源清除，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因应高雄民生医院发生院内登革热群聚疫情，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前进高雄，针对院内可能的滋生源以及风险场域提供改善意见与加强防蚊措施，更实地视察医院周边工地高风险热区。副署长曾淑慧说，
4: 目前有一些滋生源嘛，那当然工地本来就是我们一般查核的一些重点啦，去加强查核，尤其是对工地这一块，因为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产生滋生源的一个地方，我们还是会去评估环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然后会去做成效评估，也会去做风险的一个评估。
3: 医院罕见出现登革热群聚，指标个案曾住在六楼的病房，后续同病房的病患以及接触者也被感染，卫生局已经框列上千人，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表示，这一波个案都是住院病患，都与医院相关，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形，后续将协助地方列管高风险热区进行化学防治，评估成效，看看是否确实落实环境滋生源清除。金广记者尤纯综合报道。
2: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突然掉落，砸中路旁停放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及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6: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

0: 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现问题，遭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常住室的共犯一审遭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诚信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住室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重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一直到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三
4: 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3: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7: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

0: 但是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哦，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1: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哦，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2: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1: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他更优化的，或者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2: 对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0: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2: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一个木头掉落。南下的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过桃园，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蛮危险的，沿路也在下雨，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打开大灯。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有施工。北上的104公里到100公里之间，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有施工。而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三甲线在东向的木栅前，内侧南下的5.2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施工封闭。南下的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八号西行的1.8公里靠近台南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而台74线西行的27公里，外侧在太平有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继续带您来关心国际局势。乌克兰当局在今天凌晨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造成13人受伤。象征乌克兰精神与文化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陷入火海，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避难。在新一波攻击发生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天表示，已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该如何

0: 结束这场持续超过四年的战争。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方案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六月底提出完整方案。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2: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1: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大陆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卖个资。检警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依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并对陆籍三名骇客成员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3: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蔡姓女子网路购买愈合包利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她惊觉有异，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及账户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只是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6: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7: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6: 你转几笔？
7: 转一笔。
6: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那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5: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8: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5: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个理由，最后没有领款就离去。

0: 据。远景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诈后，再进行防诈骗宣导。记者宋林报道。
1: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远景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远景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2: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远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远警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她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她防诈宣导。
1: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 F 组的赛事今天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展开，日本队在第88分钟关键进球扳平比数，最终以2-2逼和荷兰，双方均获积分一分。一名刘姓男子曾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医疗团队跨科手术后已康复出院。记者陈玉玲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4: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3: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棒球氛围中认识警察工作及犯罪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盈志说，
6: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次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5: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宝山水库蓄水率达100%，宝山第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达90%以上，石门水库 则为 89.4%， 另外乌山口水库蓄水率为 55.99%， 曾文水库为 29.08%， 南化水库则为 68%。

0: 8.82。根据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5号上午，全台主要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约有4.5亿吨水已入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南部、东部、离岛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早的1: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00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跟垃圾袋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一根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83公里的福兴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太欢喜。
1: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0: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0: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那今天天气上面感觉雨势趋缓，好，至少在宜兰地区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落大雨齁，比较集中在周末的时间啦。刚送上的歌曲就是 SHE 的这首作品落大雨，然后呢也衷心希望，就像是歌词所说的 Rainy days please go away， 拜托不要再下了看到今天就是下雨的状况趋缓，心里面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开心，希望接下来这个下雨的状况真的就一天比一天要来得更好一些。因为其实现在从气象资料所显示出来的接下来的天气好像也还是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可是呢它这种不稳定应该是偶尔可能还会有空档啊，就是雨会停啊，甚至会出一点小太阳啊之类的这样子的情况好，所以对，这个礼拜就希望那个雨可以慢慢的就不下了，好不好？好，因为下太久大家都觉得霉霉的不舒服啦。我觉得当空气里面的湿度太高的时候，真的整个人都觉得怪怪的，你踩在地上你都觉得不够干爽的感觉。 OK， 刚刚在跟我们慧玉姑娘交接班的时候呢，她就说你要小心啊，今天状况不稳定啊。好，刚刚讲的不稳定是天气不稳定，可是呢她讲的是今天做节目状况不稳定她早上真的是忙翻了，所谓忙翻了就是太多突发的状况要去面对要去处理这样子。我真的听到我就想说拜托让我下午的时候可以轻松一点好吗？好，如果说同样的情形再发生真的会很麻烦啦。好，因为刚好我们今天又换了这个播音室，原本的播音室呢因为正在装一些机器，所以我们就移到了副播室来做节目哦。那对于副播室怎么讲呢，虽然也不能说完全不熟悉，但是毕竟那个音轨啊位置有点不太一样，你知道人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身体记忆，就是当我们很习惯了什么东西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你就会很不自主的想要去那个位置找东西这样，可是换了一个地方就不是这个状态了。对，所以我

我刚刚还一直在想说，哦，就是自己还要再熟悉一下，说，哦，这个麦克风的轨在这边，好，然后呢，音库的轨在那边，对，就是要稍微再去熟悉一下了哈。那除了就是换一个地方做节目哈，也许那种不熟悉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多的事情处理起来比较不顺之外，早上真的状况太多了突然音库当掉，然后突然又好像外面那个讯号没了，所以他就说他今天真的是整个节目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顺利。好，那我只好赶快的向宇宙宇宙祈求力量，可不可以下午让我顺一点哦。 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千嬅，什么都不怕。那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

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在南下路段哦，石碇到平林这一段呢，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目前的平均时速是57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那它有可能哦，是受到了在国五南下5.2到6.5K。这个是过石碇到乌涂隧道之间哦，说内侧进行工程。那进行工程的话，他们就是封闭嘛，哦，等于是车道缩减了，只剩下一线车道，所以就会有车多的情形。陆续都有听众反映说这一段的确是车行速度感觉比较慢一些这样子。好哦，刚刚他们又传进来说这个施工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平控刚刚才通知的这个施工告一个段落，所以目前呢在石碇到平林路段的这个慢速的情况，我觉得还要花一点时间啦，才会让车阵消化完毕，可能目前来讲都还是算偏慢速的，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那另外在国五北上的35到0K过宜兰内侧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在持续进行当中。国五南下的33.7到33.8之间过了头城哦，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

讲到台铁哦，台铁昨天晚上呢，有一辆从花莲开往树林的自强号列车哦，因为呢车长遭到蜈蚣咬伤，导致整列车大概晚了15分钟才发车哦。那幸亏这个车长诊治之后并无大碍。可是事实上呢，像这样子因为不速之客哈，就是这些莫名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动物，影响台铁的营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说过去啊，也曾经发生过因为蛇或者是一些鸟类而延误发车哦。好，那在去年的这个六月份哦，台铁七堵站同样哦是自强号列车的车厢说，因为跑进了一条蛇，可是那个蛇其实也不是从外面进来的，是有人把它带上车，它是算宠物蛇啦，是一种球蟒，蟒蛇的一种，疑似呢是旅客带上车之后就没有带下车了，我是觉得这个有点瞎啦。你今天不是

带雨伞欸，不是保温杯欸。你说雨伞保温杯落在车上也就算了，欸，你带的是活体动物，怎么可能把它落在车上？好啦，那结果当下呢，这个台铁就紧急的通知消防单位说，哎，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一下哦，哎，抓一下蛇这样子。那同样整辆列车就必须要换掉。对，因为他们抓蛇要一段时间嘛，就必须要另外换一列车来运行这样子哦。然后另外去年八月份台铁的区间车说在停靠百福站的时候，有一只蜂鹰，蜜蜂的蜂，老鹰的鹰，蜂鹰飞入车厢，那同样引起骚动嘛哦。后来是他自己去撞到东西之后就蜷缩在那个车厢的门边，哦，他们才顺利把它捕捉起来这样子，哦，那一样啦，也是延误了发车的时间。

所以哦，像这样子的状况，你真的很难去预想说什么时候会发生，对不对？哦，那特别是这一类的不速之客，有可能因为人为的因素，然后有可能是他自己闯进来的，就影响到整个车的运行哦。好，那讲到说台铁他们公布2025年的全台各车站的旅运量哦，有一个车站呢被说是最荒凉车站，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搭车的人真的不多哦。哪一个车站？好，它的位置是在屏东，屏东的枋山乡哦，这边的内湿站，因为地处偏远的关系哦，全年呢只有477人次上车。477人次，如果真的就是把它做一个平均的一个计算的话，每天大概就是一个人次左右上下车吧，所以被说是全台湾最荒凉的车站哦，而且他也不是去年拿下这样的头衔，他已经是蝉联了，前年也是这样子。

听到的歌曲光良这首讲不听。好，时间下午的1:29，我刚才突然发现这边的电子钟它真的是1:29，它不是写13:29。好，待会儿就要请朋友们关心一下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求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3: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4: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3: 还没去看哎、
4: 欸。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3: 对啊，我先领啊。
4: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5: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3: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2: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官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毒驾。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会造成臭氧层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记者吴依妮报道。
8: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

0: 指说，
1: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0: 行长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极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下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做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个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也都是刚刚有提醒过的，包括在国五北上哦主线35K 开始一路往北，就是过了宜兰之后啊，一路往北到0K， 这个内侧呢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国五在南下的 33.7 到 33.8K 过了头城，目前外侧还是封闭施工当中哦。好，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在台二线。台二线的 113.8 到 117.3K 石城到大理路段哦，路面刨铺的作业呢会持续到6月18号，就是这个礼拜哦会结束啦。那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工到傍晚的5点结束。另外台二线在 113.9 到 140K 石城到竹湾路段的护栏改善工程会到6月24号哦，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下午5点结束。另外台二线的 143.3 到 145.4K 在壮围附近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工程是到月底哦，那早上的7点开始施工到晚间的7点结束。好，这几个路段呢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所以朋友们行经工区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了。 听到歌曲来自王慧竹跟陈以恒的这首嫁嘴嫁嘴，心来以为嫁嘴嫁嘴

好嘞，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如果说朋友们有听到一些消息的话，应该心里面会预期今天台股会有一波的行情。OK， 在中场呢，台股是上涨了1227.95点哦，涨幅有2.78%，大盘指数。又站回了45000点之上，来到45396.99点。那至于其他亚股的部分呢？好，目前日经指数还没收盘哦，但是呢就已经大涨了，有4.92%哦。韩国综合指数表现也不错，上涨的幅度呢来到5.49%。香港恒生指数呢则是小涨0.55%，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99%。好，至于欧美股市的话呢，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资料就是上个礼拜五收盘的相关数据。英国股市在上个礼拜五收红，上涨1.63%。德国股市呢上涨1.76%，法国股市上涨1.83%。那至于美股的话四大指数也都是收红的，不过就是涨幅没有非常的大哦。在道琼的部分是上涨0.7% ，Nasdaq 上涨0.31%。标普500的话呢，上个礼拜五是上涨0.5%。费城半导体相对涨幅大一些，比较明显一点，上涨1.52%。好，这个是股市的部分哦。再来看外汇市场咯。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1.4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6.75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0.86欧元。好，继续再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谢明佑所带来的《爱相信咱一定会够见面》。

最近较操烦吼，大家拢同款啦。都啊当作是天公伯伫甲咱考试，较歹，嘛爱变好急急卖落地，哦，爱平安哦，保重。

0: 听你。
1: 平安哦，保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最近听到同事提说，欸，他的朋友，哦，要邀他去打匹克球。好，朋友们对这项运动是有参与呢，还是说，欸，有听过，或甚至是，都没有听过？好，这的确也算是比起其他球类运动了，算新兴的运动，你只能这样讲。但是他在台湾也推广了一段时间了。那先前其实有同事，有去打过这样子，也买了一套球具。那上个礼拜听到另外一位同事提说，欸，他的朋友邀他去打这个匹克球这样。 OK， 那打匹克球它是需要有场地的。好，所以县政府呢在去年就编列了4500万元在宜兰运动公园要新建匹克球的风雨球场。好，但是呢涉及到可能必须要移植40年的老榕树，哦，就引发有500万人连树来护树，希望这棵老榕树可以留下来。哦，那经过就是召开说明会之后，就顺应大家的一个想法啦，变更原先的选址，哦，让老树还是可以原地保留，哦，甚至还追加了预算，让周边可以更加的完善这样子。哦，

新力体育场的厂长陈冠宇就说，在办理说明会之后，他们是决定顺应民意，把皮克球场呢把它往南移动，这样就可以避开那棵老榕树了。那当然同时就让这个运动跟所谓的一个绿地都可以被好好的留存下来。

讲到的是宜兰运动公园的一个匹克球的风雨球场新建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刚好在罗东运动公园呢，也有要告诉大家的讯息就是他们停车场的部分呢，今年将会全面的来启用车牌辨识系统那车牌辨识系统呢有个好处，因为只要是涉及到宜兰，涉及在宜兰的朋友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是可以来免费的停车在5月底之前呢，已经有1036辆的车辆完成登记了。如果说朋友们是有可能会利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停车空间的话不过有时段限制啦，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是下午的5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是免费。你如果是在这个时段之外的话，它就要收费了那宜兰县民您都可以赶快的向这个停车业者来申请，就做一个登录这样子这个算是专属于我们宜兰县民的福利

好，占地47公顷的罗东运动公园周边总共有5个委外的停车场哦。它的收费时段呢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间9点哦。那其他的深夜时段是不收费的。计费的方式呢是以3小时为一个单位哦。今年起呢就是全面改成智慧化的车牌辨识系统，让车辆进出可以更顺畅哦。在今年他们就开始对外宣布说，只要是涉及在宜兰县的民众哦，在每天下午的5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可以来免费的使用在罗东运动公园的一个停车空间哦。好，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要登记的话呢，你可以打这支免付费的咨询电话去询问哦，电话是0800070168 0800070168。好，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咯。

0: 乡的乡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下午的2: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32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要请您小心通过。国三南下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外线进行处理。特别提醒，整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部分，台十八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东向25.2公里的虎尾路段，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16.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另外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

0: 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4: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3: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4: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3: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4: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 所事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哦，我们就针对一些施工路段跟朋友们做提醒了。在台七线122.5K 到124K， 在宜兰市东港路这边哦，施工所呢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要到12月31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同样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呢，也有在台九线82.8到84.3K， 也就是宜兰市环市东路附近路段来进行哦。那它的一个工期呢是到10月12号。同样也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好，所以这两个路段呢，施工期间现场都有机动管制。好，所以朋友们就是麻烦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来自 BBT 的《伦敦雨》。

好，插播一个刚刚听众通报进来，透过 LINE 通报进来的路况哦，这是发生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一段跟黎明二路路口，好、哦、说有机车的一个事故，影响东港路往东方向的一个交通，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了。

伤口，请无限量送给你，会很喜欢。每一次蜂蜜的蜕变里，只有我带着你。

0: 啊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陈静雅药师。药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今天药师要来跟我们谈一种时下非常夯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也许朋友们已经听说过它的神效了的，在国外已经流行好一阵子了，对不对？
1: 是。
0: 嗯哼，现在呢在国内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来使用到这样子的算是药品，这个东西叫做瘦瘦针，或者是有些人说瘦瘦笔。当然刚刚讲到说它有神效，是不是先请药师来告诉我们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让人快速的瘦下来？
1: 好，那瘦瘦针啊，它的成分，药品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模拟我们身体中小肠分泌的激素，那就会简称叫做肠泌素。那在吃东西血糖升高的时候啊，肠泌素可以抑制升糖素跟胰岛素的分泌，所以其实从药物的发展历史来看啊，其实瘦瘦针呢原本是为了治疗糖尿病的。但在临床试验中发现，哇，使用这些药品的人在体重控制方面非常有效果。那它除了可以控制这些激素分泌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包含像是肠泌素可以延缓胃部排空，让人比较有饱足感，也就是说让人觉得我东西吃得少少的，但是我又吃得饱的感觉。再来是肠泌素会抑制大脑下视丘的食欲中枢，降低食欲，也就是说告诉大脑，我们好像不太需要吃东西，特别帮助可以帮助那些啊，其实在正餐中间特别容易嘴馋想吃东西的人，但又是想要减重。那回到最开始，肠泌素可以调控这些激素的分泌嘛，让血糖波动保持相对稳定，所以对整体的代谢啊也会有所帮助。那主要总结一下就是三个功用啦，主要就是延缓胃部排空啊，抑制食欲中枢，调控这些激素的分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减少吃东西的量，那吃东西之后又维持血糖稳定，进而就达到所谓减重的效果。
0: 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说原来他一开始是为了治疗糖尿病而研

0: 发的一种药品，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意外发现说，哎，它竟然对于体重控制这么的有帮助。那现在市面上就是在台湾，好像有引进蛮多种类的瘦瘦笔、瘦瘦针，是不是？请药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它的一个不同。
1: 好。市面上目前啊，所有的瘦瘦针啊，它都是我刚刚介绍的这种肠泌素的类似物，只是在结构修饰上会有点不同。那早期的药品啊，会大多是单一肠泌素的作用，然后像是去年引进比较新的药品，它则是有双重肠泌素。对，那它成分不完全相同啊，所以它施打的频率也是有所不同。有的药品是要一天施打一次，那后来比较新的药就变成一周施打一次，所以大家接受度也慢慢有所提升。那不同的药品在其实减重的效果跟副作用上都会有所差异啦。不过在效果来说，一般来说，以临床试验来说，在瘦瘦笔使用一年后，约可以下降体重5%到20%不等。也就是说，一个100公斤的病人，他在使用瘦瘦笔一年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减掉5到20公斤的这个效果。那瘦瘦笔其实除了打针之外啊，我们都讲瘦瘦笔、瘦瘦针，它其实也有口服的。所以害怕打针的人啊，也有替代的方案可以做选择。不过这种差异啊，其实来看门诊就医师都会帮忙做评估。因为瘦瘦笔不论是哪一种形式，它都是处方药，都必须要经由医师开立处方才能做使用。使用前一定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啦，因为有一些人其实可能是完全不能使用的。而且也不是每一个想减重的人啊都一定要用到这种瘦瘦笔啊。所以说瘦瘦针打下去也不是说马上就会变瘦，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副作用也不同。所以啊，定期回诊跟医师讨论，然后遵照医嘱使用才是最安全也最正确的使用方法。
0: OK， 好，那如果希望医生来开这样子的一个药物，是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说你一定要体重超过什么样子的一个数字它才会开给你吗？
1: 一般来说啦，都会说是一个 BMI 大于27，或者是他有一些肥胖相关的共病症，像是他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
0: 是。
1: 然后经过医生评估之后，有这个需求，医生才会开立做使用啦。
0: 好，那如果说像我们一般人没有刚刚讲的这些状况的话，是不太可能医生会开这样子的药给你，对不对？
1: 基本上是的，对，就是你要有，就是体重达到某一个程度，或者是其实你，现在其实蛮多人可能看起来，看起来好像没有很胖，可是他的血脂或者是血压已经有出现一些状况了，
0: 是。
1: 那这时候可能医师也会考虑说可以做使用这样子。
0: OK， 好，
1: 对，
0: 是所谓的什么泡芙人吗？
1: 对对对，就是其实看起来还好，但是他可能一些抽血上面的数值已经出现了一些警讯了。对
0: ，OK，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你想要就可以得到，没有这回事哦。
1: 没错没错，因为它是处方的药物啊。
0: OK， 那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哦，它真的百利而无一害吗？大部分的药品应该都有副作用吧？
1: 是是，主要的副作用就是我刚才讲的肌转的部分，因为它会延缓胃部排空，也就是说降低肠胃的蠕动。
0: 是，
1: 所以最常见的副作用就像恶心、呕吐，你会食欲变差、吃不下，甚至后续可能会造成便秘、腹泻，都是跟肠胃道的反应比较有关系啦。而且尤其刚开始使用的人会觉得还蛮明显的。那所以医生在使用上通常也会从比较低剂量慢慢往上增加，让身体先稍微有时间适应这个药品，再往上增加剂量这样子。那平时也应该注意啊，有使用这样的药品的人，那就要避免太油太辣的食物。那你在食物选择上，你要挑对食物，摄取足量的蛋白质啊，多喝水，也可以减少肠胃不舒服的状况。
0: 那另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吗？
1: 瘦瘦笔它就是瘦瘦针嘛，它就是一个打针的剂型，所以其实正确的施打药品其实也蛮重要的。像是首先拿到药品，基本上都会要去检查药品应该是透明无色，或者是淡淡的黄色，但是里面啊应该都是要没有杂质的。再来是它也要安装针头，就是平常没有在使用胰岛素的人，应该是第一次接触都会比较不熟悉。你要去安装针头，转正确的剂量，然后在施打的部位通常是肚子啊，或者是大腿

0: 外侧，嗯，那也要一定要记得你不会施打在同一个位置上，也就是说你前一次施打的位置大概要距离2到3根手指头之后，然后再打下一个位置。
1: 嗯，
0: 那打完的时候啊，也可以稍微让蒸汽停留在体内大概5到10秒钟，那这样药品也比较会吸收，也不会有药液流出来的状况。
1: 嗯哼，
0: 再来是药品的保存也很重要啦。通常药局发给你它是未开封的收缩针，它应该是要冷藏保存的。
1: 嗯，
0: 开封后的话，在室温或冷藏可以放置21到28天，取决于药品的使用。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可以在药局做询问啦。那最后是要提醒大家，那个针头啊，是不可以当作家中一般的垃圾做丢弃的啦，嗯，应该会是一个医疗废弃物，所以你应该装在坚硬不容易刺穿的容器，像是牛奶罐啊、洗衣精的罐子、奶粉罐、药罐，再带到像是我们医院可以带到注射室，或宜兰县各地的卫生所啊，或者是有些药局都可以帮忙回收这样的医疗废弃物。
1: 好，所以因为它是针剂的关系，就是后端的你的处理要特别小心。
0: 是
1: OK， 比如说有病人他真的医生开了处方，药师都会告诉他怎么使用吗？会教他吗？
0: 哎，是我们如果是在我们医院做开立的话，我们也是有专门卫教的人会去做卫教。那如果在药局领药的话，也可以去询问药师，那药师的部分也会告诉你说要怎么去使用这样的药品。
1: 好，可是我有听说很多人比如他打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不打了，说会复胖是吗？
0: 哎，对，这其实是蛮多人担心的问题。已经成功减重的人最不想听到的就是会复胖。
1: 嗯，
0: 那应该可以听到很多医师啊，可能都会提醒大家瘦肉笔只是在减重的路上就是帮你推一把的敲门砖，也就是说算是辅助的角色。
1: 是，
0: 其实最根本还是要就像最正确的减重观念，你要从饮食跟运动下手。
1: 是，
0: 就是像戒除含糖饮料啊、精致淀粉，摄取足量蛋白质，然后有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不要熬夜，有规律作息等等的。如果这样搭配下来，再搭配药物的辅助，你会觉得哦，减重的路上好像变轻松了一些。
1: 是，
0: 但是你这些基本功还是要做好了，然后跟医生可以慢慢开始一起制定停药的计划，慢慢减低药量，这样子维持体重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啦。
1: 嗯哼。
0: 可是如果完全依赖药物去维持体态，而忽略刚刚讲的那些健康习惯的重要性，其实还有蛮高的机会会回到原本的体重。
1: 所以如果复胖的话，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对，因为你太依赖那个药品了，你反而没有从自己的饮食方面或者是说运动习惯方面着手去让自己养成好的规律的这些习惯，那当然就会复胖了。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呢？
0: 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是社群上或者是大家可以看一些新闻上蛮热门的议题啦，所以其实我想最重要的是不论从网络上或是来路不明的货源拿到瘦瘦笔或瘦瘦针，
1: 嗯，
0: 是违法的。
1: 是，
0: 而且它不但违法，药品是要打到身体中的，如果最后不但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哇，这样实在是得不偿失。
1: 嗯哼哼，
0: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透过正常的管道，在医生跟药师的协助下，透过合法安全的方式找回自己想要的理想的体态，这样才能瘦得健康也瘦得长久。
1: 对对，瘦得长久很重要，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陈静雅药师哦，针对时下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这个瘦瘦针、瘦瘦笔，跟我们做了一些说明跟解释，也做了很多的提醒，希望朋友们都有听进去哦。好，谢谢药师了。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我们有机会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玻璃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my， 我想要对警察说，当我们在温暖的家里入睡，是谁在冷冽的长夜里巡逻？当我们着急上班回家，又是谁在烈日暴雨下指引我们平安的方向？谢谢你们总是把陌生人的安全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6月15号警察节，衷心祝福全台湾的警察们节日快乐，辛苦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维玉，这首收录在《为爱咏唱真英雄》专辑里面的作品叫做《Hero of the World》。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20。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本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2: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勒令停工。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3万6千元。
2: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6: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啊，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的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5: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

0: 韩国市场的曝光度。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

0: 度，北部地区24到28度，中部地区24到27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6: Lazy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哦。提醒一下，国五在南下33.7到33.8K 过了头城，目前外侧还是封闭施工当中的。另外在台七丁线哦 ,5.6 到 5.8K 圳头路段，这里的边坡改善工程呢要到6月26号才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哦。另外台九线的 65.5 到 65.7K 金面路段呢也有边坡改善的工程进行，会持续到7月3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过了。Hello, bye bye, 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是由电音 DJ Felix 跟这位女歌手，她是 Zoe Weiss 合作的作品，叫做 Do It Better。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今天呢，我们在讲到台北股市的表现的时候，今天台股其实包括整个亚洲股市都是差不多表现都非常的好，那主要就是受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有重大进展了。双方呢已经宣布说在6月19号的时候会签署和平协议然后各个战线就是不只是美国伊朗还有以色列对伊朗，还有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就是各个战线呢希望能够立即及而且是永久的来停战目前他们已经有一个备忘录的草案，里面列了14点

好，那至于说这样子的一个 MOU 的框架跟内容倒是没有正式对外的公布，可是呢国外的媒体他们已经掌握到了部分的一个内容，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在于就是要

要全面永久的停火，而且呢不只是以色列美国对伊朗的部分，还有包括黎巴嫩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段期间其实以色列还是对黎巴嫩南部持续的有攻击嘛，所以他们是说所有的战线都要停火。那再来呢就是协助伊朗重建的部分，因为也的确在这一次的战火当中伊朗很多的地方受创非常的严重，所以包括了美国跟美国的盟友，我就不知道这个盟友包括谁了，说会提供至少3000亿美金来协助伊朗重建。那再来呢就是他们获得美方承诺说他不会干涉内政，就是接下来呢在伊朗由谁掌权，然后他们接下来的整个国家的治理方向什么美国是不干预的。还有就是包括了要解除海上封锁的部分，这也是全球非常瞩目的一件事情，这个荷姆兹海峡，毕竟在过去这段时间因为不管是美国方面伊朗方面来控制海峡的进出，让很多的从中东要运出来的包括原油的部分还有其他原物料的部分以及外面要运进伊朗或者是其他相关周边国家的这些货物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来通行荷姆兹海峡，所以也导致油价不断的飙升，一直处于高档嘛，所以他们说在这个框架当中也会要求就是荷姆兹海峡必须解除海上的封锁，那再来呢就是美军要撤出伊朗，那在伊朗方面当然是希望美国可以解除一些制裁，其中呢可能会终止对伊朗石油跟能源产品的制裁，所以表示伊朗他们还是可以继续靠着卖石油来获得一些资金经费的。那再来就是美方很在意的核武的部分，伊朗重申绝对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就是要怎么样子来展现这个诚意的部分，因为先前美方一直希望他们就是浓缩铀可以移出伊朗嘛，但是会怎么做这个部分，因为 MOU 就只是很片面的，告诉大家整个方向会怎么样子来走，但实质的内容要怎么做其实还不知道。那再来中东的话呢，美国将承诺不再加派驻军，然后也不会增加新的制裁，同样就是对伊朗的部分不会再有其他额外的新制裁。好，这是美国媒体应该说外媒了，不只是美国的媒体，就是外国媒体，所掌握到的就是他们这一次备忘录的相关内容。那一些实质的做法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从这样子的一个备忘录草案看得出来。

好，既然荷姆斯海峡有望可以重新开放，让商船可以通行，今天很明显的油价就跌了嘛，虽然油价是有明显的下跌，可是呢石油库存的部分，很多的专家说现在还是在警戒值啊，对，就是过去这一段期间因为荷姆斯海峡封锁的关系，油运不出来，大家都是靠着现有的库存在撑啊，可是呢现有的库存量已经真的是逼近警戒值了，所以你要让它再恢复

好，这段期间呢，可能有一些人是在关注世足赛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是在关注美国的 NBA 总冠军赛的哦。2026年美国职篮 NBA 的总冠军赛呢，由纽约尼克队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哦。那以总比分4-1呢，让尼克队，你知道，时隔53年之后，才再次有机会捧上冠军的金杯哦，那可以想见啦，就是街头一定是所有人为之疯狂的这样哦。连从小在纽约长大的知名演员就是 Timothy Chalamet， 他呢，在去年。哎，不是去年年，应该说今年年初，对，今年年初呢，跟奥斯卡奖擦身而过啊，入围，但是没有拿奖。他说看到尼克队，可以夺下总冠军哦，比他自己拿到奥斯卡还要更令人开心。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些球迷们有多么的疯狂了哦。

另外再来看世界杯足球赛哦，其实今年的世界杯真的是写下不少所谓的第一次，包括呢史上第一次开放48支队伍参赛哦，然后首次由三个国家来联合举办这样子。除了这些之外，其实他们连规则的部分也有所创新哦。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嘛，然后世界杯举办的时间又是在这样子的季节，其实天气很炎热啊，所以因应高温的威胁，他们现在就要求说每一场比赛的上下半场大概就是第22分钟左右都设置了一个3分钟补水时间这样子。那当然补水时间就没有继续在场上踢球了嘛，所以这也让转播单位多了可以放置广告的时间哦。好，这次世界杯有16座的露天球场哦，你知道顶着大太阳踢球哦，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的确是对球员来讲一大挑战了哦。所以为了让球员适时的补水，所以就有这个3分钟补水休息时间哦。然后另外呢，说场上啊，如果说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哦，是禁止有人用手遮住嘴巴说话的。可能大家一听会觉得怪怪的啊，用手遮嘴巴说话是怎样，惹到谁了吗？它很严重的，就是如果你用手遮住嘴巴说话，很可能是直接会被就是出示红牌，要求你出场的哦。好，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担心，其实你在遮嘴的时候，你就是不让镜头拍到你说什么嘛。有的时候远远的听不到声音，但是是可以从嘴型看得出来他在说什么这样子哦。因为曾经就有人在场上用这种方式辱骂，而且是以种族歧视的字眼去辱骂

对手，然后就引发讨论，所以他们现在就禁止你，你敢说好，你就让大家看到，那我就直接给你红牌，那你就算 遮嘴，我还是出示红牌，我不管你说什么。好，另外就是球员拿到球之后啊，被要求一定要在五秒内出手，否则的话球权就会转换哦。这样子的五秒新规定呢，也同样适用在球门球跟自由球的部分哦。然后换人的部分说，球员如果慢慢走，超过十秒钟没有离场，替补球员呢就得在场外等上一分钟才能够进场。好，那其实在场上就是分秒必争啊，怎么可以让这个球员就是有一分钟的时间不能进场呢？所以大家一定就不敢随便拖时间这样哦。说如果在场上有受伤的状况哦，接受治疗的球员呢也必须要离开球场一分钟以上才能够回到比赛当中哦，因为他们过去就发现说有人会故意假摔拖时间，所以希望用这种方式来避掉这样子的状况哦。

Lurk Bell 这首作品叫做 Psycho Freak。 好，时间下午的3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了。任何路况要提供都可以持续透过0800001123记得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

下午的3: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中立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的119.4公里靠近造桥路段，中兴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252.1到250公里之间，靠近南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笼、还有铁钩绳以及中线车道的菜篮子掉落，统统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25.5公里，中和二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2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88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在外线跟路基还有一处坑洞，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3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公里，先前说到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波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万一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

0: 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哦、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廷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5号。

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间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现在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哦，头城一路到石碇都只能够维持40几公里的车行速度哦。所以今天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北返的车流哦，因为是星期一，刚好接在周休之后，好，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多请一天假，所以呢，没有赶在昨天的时候北上，好，反而是今天才北返，所以通常星期一下午比较早就会出现这样子往北的一个车流了，用路人就要有心理准备哦，走这一段呢，时间上面可能会花比较久一点，因为这一段的车流量从头城到石碇北上的车流量目前是还蛮明显的蛮大的哦。好，另外先前说在古武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之后，一路往北到南港系统内侧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另外告诉大家，两座桥梁目前在进行清洗工程哦。一座呢是在台七丙30.7K 的立泽简桥，另外一座是台九线79.8K 的离雾桥。那它的一个清洗工程其实今天就应该要结束了，但是要到下午5点，还是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如果你有碰上管制的话，就配合一下喽。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Amber Hold 所演唱的这首 Too Precious。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不知道朋友们对于苔藓这样子的植物你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呢？好像很多人看到苔藓就会觉得应该除之而后快对，它会影响整个景观吧。基本上苔藓哦，可能在所谓植物界来讲，它是属于比较低层次的低等的植物哦。随处你只要看得到水会累积的地方，好像就会看到这一抹的深绿哦。过去它真的都会被认为说它会破坏美观哦，然后它会影响到通行，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走在上面你还会滑倒，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在英国就有新创团队哦，他们眼中的苔藓却是可以对抗气候变迁的超级武器哦。这个新创团队呢，是总部位于东伦敦的 Alive Labs， 成功的把这种不起眼的植物转化成绿科技哦。他们要推动一场可以翻转都市丛林的革命哦。那 Alive Labs 的创办人叫做奈杜，他就说呢，哎，其实苔藓哦，它有它的美感。当然如果说它是随处生长的话，你可能看不出到底美在哪里哦。可是如果说你有用心去刻意营造的话哦，它就可以成为很美的东西。像是在日本就有一座备受尊崇的苔藓花园哦。那有的时候在国外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教堂甚至是墓园哦，他们会利用苔藓来去营造出某种景色的美感哦。

好，当然美不美呢，可能大家的看法不一定一样，但是讲到苔藓这种没有根的低阶植物，它真的在功能上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天然空气清净剂。现代都市里面最让人头痛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那外表柔软的苔藓呢，就可以展现出非常惊人的净化实力苔藓非常擅长跟大气中的有害物质结合，它可以有效的帮助去除城市当中的这一些氮啊，或者是氧啊，这些化合物氮化物、氧化物不只是气体的污染连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大家非常害怕的这种细悬浮微粒包括大颗粒的，像是 PM10， 然后到可能影响我们健康的PM2.5， 甚至比 PM2.5 更微小的粒子，它都可以透过苔藓的天然滤网把它牢牢捕捉住

好像 Alive Labs 呢，他们就打造了一座哦，他们说是会呼吸的墙。这个功能不仅是可以净化空气，当极端气候引发暴雨洪水的时候，垂直外墙上面的这些苔藓呢，它会瞬间化身巨大的吸水海绵哦。当雨水通过这样子一套生态系统的时候，一方面呢，水质被净化了，而且它还可以牢牢锁住暴雨，径流下来哦。因为有的时候雨势太大，我们常常会那种水会宣泄不及的状况。那如果说可以在各地都有类似的这些设置的话，那个水它其实在通过那样子的一个滤墙的时候，它就不会一下子全部都溢到地面上哦，变成我们讲的就是很多什么街道啊，或者是甚至连住宅啊都被淹的一个状况。

除了防水之外呢，它甚至还可以调温哦。他们所研发出来的这种滤墙是可以在炎夏哦，就是我们讲最热的这些月份，来帮建筑物遮阳降温。那如果是寒冬呢？它就变成了可以保温的外衣，来阻绝冷冽的寒风哦。

也许大家会有印象说，哎，过去好像就有看过那种垂直的绿化墙哦。可是你知道过去的这种绿化墙它的传统工法就是你要在墙面上先铺很厚重的土壤或者是毛毡，然后呢再大费周章的去装设复杂的灌溉系统，后续也很麻烦，还要不断的修剪，对，然后呢时不时的哦还会有一些这个虫子哦，它可能就会去针对那些绿化墙的植物哦去吃它，整个维护成本会非常的高昂。甚至如果说那种比较高阶的植物在上面生长的话，欸，很可怕哦，它的那个根部还会钻入某些缝隙跟结构，破坏了建筑的一个本身哦。所以像这种苔藓刚刚讲到，它就是没有什么，它没有根嘛，它就是一种附生的植物，它只会停留在表面。

也因此大家真的不要小看了就是所谓植物界哦，说比较低阶的植物，没想到它的功能竟然这么的强大。

听到的歌曲来自 Conan Gray 这首作品 Yours。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29，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良心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在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的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驻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依托密纸毒品案，审酌范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和12年的徒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 1.97 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 93.32 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五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立和美华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工，可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以及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底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滑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滑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7: 这嘛是咱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你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6: 彰化县滑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四月系列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元国际公开赛，勇夺6金1银1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

0: 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0: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0: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2: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哦，只不过国五北上目前车行速度真的是蛮慢的。好，而且先前我们说慢速的路段只有头城到石碇哦，现在是继续一路往北到南港系统车速都满满的，头城这一端然后到平陵到石碇再到南港沿路的平均时速呢大概就是50公里上下哦。所以朋友们现在如果说要上国五然后北返的话，就会发现车速没有办法开得太快哦。对，我现在手边看到的资料大概维持就是50公里上下的一个时速啦。OK。请大家就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管制的讯息。在台九丁线43.3 到 44.4K 观音路段呢，这边是有下边坡的一个他们说是地锚护坡功能检测在进行当中。这几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7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傍晚5点会结束。那现场呢是整点才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请朋友们要配合人员指挥通行。另外在45.2K 同样台九丁也是观音路段边坡刷坡的施工到6月底。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希望朋友们配合了。那另外台七甲线的部分呢，是35.9米摩登路段的边坡施工，6月底前，它每天呢是分成上午、下午2个时段。那早上是8:10到中午12点，下午是1:10到5点，这2个时段内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中午有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12点到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是不做任何管制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说觉得每次都要去抓那个

10分钟的放行时间，有点困难的话，那你就可以多多利用中午的这个时段来通行了哦。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Train 追随者乐团所带来的 AM Gold。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如果你年纪才三十出头，然后呢医生宣布你说你罹患了多发性硬化症，不知道对于朋友们来讲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时间回到1991年，这位美国的年轻妈妈叫做 Nancy Davis， 她呢就发现说自己怎么好像三个指尖失去知觉，在到医院求诊之后，她就被宣布她罹患了简称 MS 的多发性硬化症。其实三十出头应该就是人生才要进入最精彩的阶段，而且她也才刚当母亲不久这样子。这种疾病呢，它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的疾病，患者的身体会去攻击中枢神经系统所包覆的神经纤维的那个保护层。那一开始的症状可能只是疲劳无力、麻木

刺痛，视力模糊，可是呢，最严重的就是会让一个人失去行动力这样子。那这个 Nancy Davis 他不愿意就这样子被疾病来击倒，他呢把恐惧化为行动，就创办了终结多发性硬化症行动组织。那他们就四处的来募款，这个非盈利组织已经协助研发出25款通过美国 FDA 所核准的治疗 MS 的一个药物。好，我们就来听听 Nancy Davis 他的说法。

讲到了当年他看到一支电视广告，这个 Nancy Davis 就说呢，广告里面它是一支就是关于 MS 卫教的一个广告这样子，里面就一位年轻的妇人很美，但是是坐在轮椅上面握着孩子的手那个画面当然让他印象深刻，挥之不去。好，我们讲到轮椅叫做 wheelchair。Wheelchair, wheel 就是轮子嘛 ，W-H-E-E-L, chair 就是椅子，好，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轮椅 ，wheelchair。那当然就是表示说他的行动已经受到这个疾病的影响了哦。当时那个画面，他说挥之不去，他用的是这个片语叫做 stick with, stick with, S-T-I-C-K, stick with, W-I-T-H。那当然变成过去式就是 stuck with 他心里就想说不希望自己成为广告里的那个人这样子所以他就致力于要去对抗这个疾病这样子，所以才去建立了这个组织对抗 MS 的一个组织。那他希望就是自己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当然他最想要的就是可以找到治疗 MS 的解药好，留下来的东西有的人可以翻成遗产或者是我们讲的遗留下来的遗留物，就可以用 legacy L-E-G-A-C-Y legacy。 那我们讲的解方或者是治疗的一个药品可以用 cure 这个词 C-U-R-E cure。 他希望呢能够以此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那他们现在其实已经看到这个曙光了就是他觉得找到解药的那个时间点已经距离很近了即将要发生了。这可以用一个片语叫做 on the horizon, on the horizon, horizon 就是我们讲的地平线H-O-R-I-Z-O-N, horizon, 但毕竟还没有到他们还要继续努力这样。他说他们要一直到能够去治疗所有人 MS 这个疾病才算是打赢了这样子的一场仗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56，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elly Roll 跟 Karine Leon 合作的 Lighter。这个周末狸猫山都有在看世足赛吗？
1: 哎，有哎。
0: 哦，是哦。啊，你有没有关注就是那个荷兰对日本的这一场？
1: 哎，你说2-2吗？
0: 对啊。
1: 哎，我没看到哎。我本来有想要起来看啊，但就是睡得很好。那睡得很好，我们就继续睡。
0: 对，就继续睡。
1: 对啊，
0: 不要勉强，不要勉强、
1: 啊。
0: 然后事后再看一些精彩的片段就好了。
1: 对啊，
0: 这样有跟上就好了。
1: 对啊，
0: 这样子。
1: 你看，我还知道2-2哎、欸。
0: 对啊，
1: 对对，
0: 所以你有发
1: 了，对
0: 啊，你真的有在发了，你真的有在发了。好啦，我觉得日本队的确蛮顽强的啦、
1: 哦，
0: 就是他们两度落后嘛，但是都追回来了。这样，
1: 我只知道最终比数2-2哎、欸。
0: 对，
1: 但我知道好像最后那一分就是追得很。很危急之类的，
0: 对，反正就是让所有日本人、日本球迷会疯狂的那种，这样子。
1: OK，
0: 对、哦，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好像这次亚洲就以东亚啦，不能说亚洲啦，哈、欸，东亚就是日本队可能算比较会被大家注意到的。
1: 可是南韩不是也踢得蛮好的吗？
0: 南韩有吗？
1: 有啊，
0: 哦，南韩有48队里面有南韩，
1: 有啊有啊。
0: OK， 好啦，不是啦，我是说，其实亚洲球队，你说真的最后要夺冠的几率不高，
1: 不高，
0: 对，哦、真的是不高啦。
1: 哦、
0: 我们必须就是就是要诚实的来这样讲、欸，对，所以就是说，他因为日本人哈，如果比起其他球队的那个球。应该其他国家的球迷来讲，他们都是比较没有那么疯狂。
1: 嗯，
0: 我觉得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是会就欧美那些、
1: 哦、
0: 是会打架的那种、
1: 哦、
0: 就是会踢脚的，然后都会在街头打架的那种、
1: 哦、
0: 对，所以要他们就是非常非常陷入疯狂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哦、
0: 但是就这一场呢，你知道他们就是冲上那个就所有的有观赛的这些球迷、欸、各个酒吧运动酒吧的那些球迷全部冲到街上去这样、
1: 哦、
0: 在那个十字路口哦，然后完全不管规则咯，这其实跟日本的民族性是有点落差的。
1: 可是如果真的踢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
0: 难免就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
1: 对,、啊、
0: 對发泄这样
1: 对啊，
0: 对，我就说就是要到这种程度嘛，他们才会把他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1: 但也不过2-2哎、欸，啊，如果赢的话嘞，
0: 啊就不知道啊，就是到2-2的程度就足以让他们去做出这样子。平常日本人都是你知道比较
1: 温良恭俭，
0: 对 对, 對，比较守规矩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大家这样很疯狂的，然后在那个东京街头，你知道十字路口那种就聚集在大街上这样，
1: 这蛮疯狂的，
0: 对，就比较少见了，
1: 就比较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对对对对对，你就会觉得跟日本人的民族性差很多
1: ，OK，
0: 对，所以就是大家真的就是爱足球到这种程度啦，哦、
1: 嗯，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早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常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有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稍早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在13.7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是靠近下营路段，现场有脚木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五号往北先前在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6: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6: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6: 好像也是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6: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1: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沙安。今天是6月15号警察节，要祝所有的警察同仁朋友们警察节快乐、哦、然后这个警察同仁今天是有放假一天的、哦、从去年的修法过后，警察节警察可以放假一天，当然警察不会通通都休假、哦、这个我也知道，就是当然有些朋友们可能还是得上班嘛、哦，有些警察同仁们还是得上班，那他们当然就会有补假一天这样子，就慰劳他们的辛苦这样子。好，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今天星期一在北上的部分呢还是有出现拥塞的状况、哦、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目前是不到50公里的，隧道入口处当然有一点点回堵的感觉，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南下的部分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星期一好像这个星期一又再更塞了一点点。另外在石碇到南港的部分呢，接国三这个区间的平均速度也是比较慢一点，不到50公里的状况。国五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路段、哦、那它的这个路况可能是爬坡道、哦、就是你可能要稍微踩一下你的油门，不然的话呢速度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点、哦、稍微踩一下油门让自己可以跟上前车，然后同时保持安全的车距这样子。每一个道路有它的独特的特性啊，好不好？所以当然常开的朋友们就会比较熟悉道路的状况，那不常开的朋友们呢也请大家就是要耳聪目明啊。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开没有开过的路会比较害怕的那一种人，一般人应该也是不大会害怕，但是我会非常害怕、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不管怎么样都会选择自己习惯的道路驾驶、哦、这个应该没什么不能说的吧、哦、就是为了安全啊、哦、为了我的安全，为了大家的安全、哦

有道路的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今天警察节，所以这个警察各机关放假一天，我们一样为大家准备这个假日的经典歌单，好，就是播出来的歌我都不用介绍，大家都可以跟着唱的那一种了，好。

月十五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好，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在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有没有哪些状况要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那又是新的一周嘛，在台七丙线 30.7 公里立德简桥的桥梁清洗作业预计到今天就会结束了，太好了，这个桥梁清洗作业其实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到下午的5点钟呢，目前都还是采取机动的管制，经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礼物桥的部分也是，宜兰市礼物桥的部分桥梁清洗作业到今天为止。北部就是西北的部分目前看起来状况都是以这个机动管制为主，所以影响的幅度比较不是这么大。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山区道路的部分，台九丁线 43.3 到 44.4 公里观音路段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从今天开始到6月17号整点放行10分钟。

好，这个是今天开始的新的工程，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虽然台九丁这个路段应该大家走的几率也相对没那么高了。好，在台七甲线 35.9 公里米摩登路段的边坡施工，目前采取的是整点放行10分钟。

其他的路段看起来目前都是维持在一个还可以接受的水准啦，就是虽然有施工，但管制的情形相对没这么严格。

这两个周末啊，那个下雨的情形比较明显一点，感觉今天至少在市区的部分是没有下雨了齁，好像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齁？前两天真的湿湿哒哒，我晾的衣服都不会干哦，只要把它拿到室内来除湿。

有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今天的这些经典歌单呢？有时候歌曲太经典，很难介绍，你知道吗？好像怎么介绍都会，就怕介绍的不好，应该这样讲，怕介绍的不好，然后喉咙跨跨卡丘这样子哈。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经纬。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好，时间是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听这些经典歌，感觉时间过得比较快，对不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我觉得

来关心天气。封面持续的影响哦，今天台湾各地的天气还是不稳定，在中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北部和宜兰也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随着封面逐渐远离，周二开始水汽会逐日减少，气温逐步回升。中南部周三午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局部大雨的状况。另外呢，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的迹象哦，未来会不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或是台风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今天星期一，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中南部是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的情形。明天一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比较多，所以南部的雨势还是会比北部多一点。星期三西南风减弱了，午后局部大雨的状况呢，北部比较容易出现。那星期四到星期天各地大多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0: 等一下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流，应该还是有吧，应该还是有吧。
1: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湖尾埔盐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走斑马线爱坐一日，我这边一只过，先死又先难。
6: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5: 啊，到遐喊哦！
6: 嘿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5: 啊，好啦好啦，我去走斑马线啦。
6: 对，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7: 过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走斑马线，唔通为路着稳甲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8: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以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的方案过程当中，将会广泛的听取各界的意见，预计在6月底会提出完整的方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2.0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1: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0: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有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问题，遭到了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且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到了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之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基隆市推出了校校有资优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的资优学生组成迷你市府团队，展现了超龄思维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5: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4: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这个锋面会开始慢慢的向北边远离，那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但是整体西南风的强度会开始慢慢的减弱，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可能仍然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发生，那也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逐渐的趋缓的。其他地方大致上可能云都还是偏多，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但大致上来讲会比较偏向于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在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台湾各地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

明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19度，花东是29到31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仍然是在24到26度左右。那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

0: 车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1: 不要紧啊，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0: 好、哦，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啊，黑斑马线还没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1: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0: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啦。
1: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0: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诶诶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1: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4: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4: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6: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6: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6: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是4:40，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

王心凌的睫毛弯弯。现在他的演唱会这首歌都已经那个改成全新的编曲，要听到这个原版编曲比较难一点点哈，不能说以后都不会有，但他好像那个改编编曲已经表演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好，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在地讯息。位在苏花港南澳到和平路段的观音谷峰隧道呢，因为要办理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哦，16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会封闭南澳到和平的南下路段。那17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封闭北上路段。封路期间呢，要请这个驾驶朋友们先走旧苏花公路台九丁哦。所以明天是南下的朋友们要改走台九丁，那后天17号星期三的晚上9点则是北上的朋友要改道。

好，这个是施工的讯息，先提醒大家。另外呢，在罗东运动公园的停车场呢，今年全面的启动车牌辨识系统了，涉及在宜兰县的县民呢，每天下午5点到隔天早上8点都可以免费停车哦。截至5月底呢，已经有1036辆的车辆完成登记了，尚未申办的县民可以进。

快的向我们停车业者来登录哦。好，这个是在罗东运动公园的周边呢，有五个委外停车场。那收费的时段呢，是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深夜时段不收费。那计费呢，是以三小时为一个单位哦。今年一月份开始改成全面智慧化车牌辨识了。过去呢，人工收费的时间限明下午五点钟过后，向管理者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停车。但今年改成自动辨识扣款设备之后呢，部分的限民因为没有申办免费停车哦，所以就多缴了很多停车费哦。宜兰县立体育场表示呢，县民过去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在特定时段免停车费，但改制之后呢，没有重新建档，所以系统是没办法辨识的。其实申办的步骤很简单哦，只要携带身份证前往停车场缴费机，按下旁边的服务电话，由客服人员透过对讲机来核对身份，就可以完成县民车牌登记了。那建档完成之后呢，未来车辆进出闸门就会透过自动辨识的方式来确定你是不是在这个时段里面，然后是不是免收费这样子哦。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忽略掉了，一千多台的车辆已经做登记了。那如果有要频繁利用这个停车场住在附近的朋友们，不要忘记登记的哦，不然的话，应该那个停车费会蛮可观哦。虽然晚上不收费了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零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5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时间4:54。好，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还是一样哦，不到50公里，所以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石碇到南港这个区间已经可以来到60公里左右了。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呢，目前也有移动的清扫作业在进行，经过的时候再请您注意。今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老实说我也蛮惊讶的，就是哇，这样子原来是会被处罚的。是什么行为会被处罚呢？我觉得一定很多人都做过，但是你绝对不知道这个行为其实是违反相关的规定吗？就是呢，如果你把喝剩的咖啡倒在路边水沟的话，是会收到罚单的，是不可以的哦。好，这个是有一个民众呢，他在网络上面分享哦，他因为到超商去买咖啡，结果杯盖没盖好，咖啡洒出来了，所以他就在机车旁边把剩下的咖啡倒到路边的排水沟。他是倒在路边排水沟里面哦，就是那个水沟有很多空隙嘛，然后他就直接倒在那个水沟里面。没想到呢，过程被人拍下检举之后，收到了财罚通知，他被依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哇，这个金额也还蛮高，3600块。好，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一款规定呢，它是说在指定的清除地区内是禁止随地吐痰、槟榔汁、槟榔渣、抛弃纸屑、烟。

地口香糖、瓜果，或是把它的皮和枝渣或一般的废弃物、哦、丢进去的话就会处罚、哦、那指定清除区域基本上全台湾各个县市都是都不可以乱丢任何的垃圾，包含日常产生的所有废弃物。那27条各款行为之一的都会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他被处罚是3600元。所以路边不但不能丢烟蒂啊，不能乱丢垃圾，不能吐槟榔，倒咖啡也是不行的、哦、就是你要在指定区域才可以倒、啊、一般区域你是不可以随便把你这个洒出来的饮料丢在水沟里的，如果被检举的话就会被处罚、哦。我相信一定很多朋友们不知道这个相关的规定，而且搞不好就像我如果在路上真的有饮料打翻的话，我可能也会顺手倒进水沟，但其实是不行的、哦、你要丢在指定的地点才可以哦。好不好？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很难想象这样的规定，但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真的你没有办法保证你丢出来，就是不能说我们自己啦，其他人丢出来的废弃物或是液体它有什么样子的成分嘛，所以这样子概括性的规定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就请大家还是要遵守。

而且说实话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这个罚款蛮重的嘞齁。因为倒一杯咖啡被罚3600块，真的会哭呢，哦，会哭出来的那一种哎。好不好？所以就是遵守相关规定了哈，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哈。稍待一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高架从堤顶到下塔优路段时速都维持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在南下南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路段一上来就车多，一路延伸到了大竹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持续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也维持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头城到平林包含雪山隧道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度。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的车流方面大致都还算正常，在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目前也是一路顺畅。而在南部地区方面呢，双向从高科路段开始一路延伸到了高雄交流道这边，因为雨势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全线这边的车速都不是很快。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以及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也都是行车的瓶颈，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雨中行车已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接近潭子系统衔接台74线的往东的匝道口，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排队的车流。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圆山路段过后往北的方向20.9公里的路肩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诶状况，选无同款诶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时间5:0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听到的是林俊杰的《原来》。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来进行不是薯条不欠诈。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好，时间5:12，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陆的情形哦。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还是维持在45公里而已，所以这个速度还是有继续加强的空间哦。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要利用国五北上的话呢，多预留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那其他的道路情形目前没有太大的改变，驾驶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最新状况的发现，欢迎您可以再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毒驾零容忍的议题，欢迎分局长。
2: 三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相信大家最近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一定有常常看到一些这个大部分都是比较不幸的毒驾的状况了。当然我们的这个警方的部分呢是在实务面有进行很怎么讲呢很严谨的防堵的状况，相信大家有时候在这个路上开车应该都会遇到一些毒驾或者酒驾的临检的情形变得比较多一点点了，所以今天我们针对这个议题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2: 那因为最近社会大众在道路上发生了几起就是吸食毒品后驾驶然后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有重大的这个民众的伤亡的状况，所以在很多层面上来做相对应的做处置，修法面不外乎就是把处罚的罚则加重，这在立法机关正在规划来做一个修法的过程，立法程序的过程。那在实务上，首先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严正的一个宣传宣导。其实毒驾跟酒驾不一样，如果一般饮用酒类只要没有其他脱序或其他状况是不违法不违规，但是毒品是全面禁止的，就是完全都不能食用毒品，施打毒品
1: 是，
2: 然后更何况食用毒品后又驾车，这个是严重危害到社会交通秩序安全的一个严格禁止，绝对禁止的一个行为。无论是不是毒驾是吸食毒品本来就不能去吸食毒品，吸食毒品本来就是管制类的药物，那本来就不能食用。对，那更何况吸食毒品后有一些毒品的增厚，比如说有时候意识不清，然后口齿不清，然后肢体协调。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肌肉，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然后导致到这个一个严重的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上面，这样子。那有鉴于此，其实从去年11月20号开始，我们就引用的这个毒品唾液快筛试剂
1: ，OK，
2: 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其实对坊间各项的一个无论从安非他命、K 他命到现在比较新兴毒品伊托米子、上市烟弹这一类的一个新兴毒品都可以验出。
1: 所以他是怎样吐一口口水，然后就验得出来阳性、阴性这样子？
2: 不是，有一个棉花棒有点像类似像刮除
1: 口腔黏膜
2: DNA 的方式，但是是在转一圈，让这个棉花棒这个唾液来浸湿的棉花棒以后，然后插入到这个我们的快筛试剂里面，那会跑出是阴性或者阳性的一个毒品的检测反应。
1: Okay.
2: 是利用这个原理，在15分钟内，其实也不用到15分钟，很快就可以验出到这个当事人受测人是否有食用毒品的一个行为。
1: OK，
2: 那一旦如果在今年5月13号也有修正相关的作业程序啊，因为我们警察执法本来就要依法行政，而依法来做一个快筛跟后续的一个罚则跟相关的处置作为。那今年5月13号修法了以后，只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察就可以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5条第一项第二款，意思就是是用毒品后驾车，这类似于酒驾啦，都是35条的规定。然后

0: 开完单以后可以一致保管车辆
1: ，OK，
0: 然后而且还要哦拔出他们的号牌，就是大牌
1: ，OK，、
0: 哦、扣车哦扣牌，
1: 嗯，
0: 然后处罚，然后这个当事人拒检，哦，我不要毒品快筛试剂，一样可以开单，类似像哦酒驾拒测的
1: 拒测状况这样，
0: 对，都是三十五条第四项，
1: 嗯，
0: 哦，那第四项第二款拒测有拒测的处罚法则，
1: 嗯，
0: 而且一样也是一致保管车辆，哦，吊扣。这个吊扣牌照，
1: 嗯，
0: 那如果客观认为他能不能安全驾驶，我所谓是拒测哦，拒测已经不知道他是否是阳性嘛，
1: 哦，
0: 但如果客观有不能安全驾驶状况，譬如呢，哦，他有一个严重蛇行，
1: 是，
0: 或者是一些哦不符合常规的一些驾驶行为，
1: 嗯，
0: 然后拦查下车以后，哦，又是哦口齿不清、意识不清，然后文不对题，哦，答就是没有办法正常与人沟通。然后这个测试观察记录表测试也没有办法通过检测，好，嗯哦，我们警察会按照，哦，客观具体的情状来认定他是否达到刑法185-3的不能安全驾驶的状况，
1: 是
0: 现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予以逮捕。
1: 嗯，
0: 那这时候，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照扣牌扣牌跟扣车的部分是同样是实行，但是这是行政法的部分，那刑事法的部分予以逮捕以后，也是该当于我们刑法的公共危险罪。
1: 嗯，
0: 那后续也有刑事上面的一个刑事责任的追究。
1: 是，所以它适用的法条是不一样的啦，应该这样说，对不对？
0: 对，嗯，是适用法条是不一样
1: 的。OK， 欸，那我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如果真的不幸在车上，就是在道路上面，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车祸意外事故的发生嘛。有时候不是我不小心，是别人不小心来碰撞到我之类的。现在全部假设，如果我真的发生事故的话，我们以往的印象是我们一定会进行酒测嘛。那现在会进行毒测嘛？就是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0: 欸，其实毒测毕竟它还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啦，因为毒测还有相关的一个毒品症候反应，
1: 嗯，
0: 哦，那是跟饮用酒精后的那个反应是
1: 不一样的。OK，
0: 而且从初筛其实也不用筛，从鼻子嗅闻或者是看有没有酒浓酒态，
1: 嗯，
0: 其实是蛮明显的。
1: 是，
0: 那我们警察有警察我们的一个办案的利器，我们也会去查询哦当事人哦有是不是有酒驾或者毒品前科，
1: 嗯，
0: 然后再按照哦客观据的判断，
1: 哦，是
0: 哦是是使用是饮用酒后的一个症候，或者是毒品使用的症候，当然两种也有可能混合，啊，
1: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客观的判断，包括前科诉行部分，或者是他有没有不能安全驾驶的状况，
1: 嗯，
0: 或身上有没有酒浓酒味酒态，
1: 是，
0: 哦，这部分或者是毒品的症候，哦，综合判断来去做哦快筛试剂，毕竟他有侵入到口腔的一个黏膜组织的部分，
1: 哦，OK，
0: 我们也会很审慎去看待，去利用这个快筛试剂，很审慎的去评估做使用，
1: 哇，真的是要很小心哎，做这些不同的测试的时候，他不仅在那个法条的部分要合乎规定之外，还有实务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状态，都是我们警员或是警察在现场处理案件的时候一个不同的状况，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啦。当然这些处理的方式都是有相关规定去做支持的，这样子
0: 是，
1: 嗯，OK。
0: 所以我们在各路口，其实因为最近有发生好几件新闻媒体也都有相当幅度的报道，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宜兰县内也有扩大执行这个取缔使用毒品或驾车的一个专案勤务，在我们各大路口的节点，
1: 嗯，
0: 或易发生肇事的一个路段，我们设置路检点，在一些比较好发于毒驾的事故的路段路口，
1: 嗯，
0: 我们会摆设这个路检点，再加上来说拦查跟查缉，所以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吸毒是绝对禁止的行为，
1: 嗯，
0: 那毒驾那更不用说了，那是绝对，那是完完全绝对禁止的行为，因为其实毒品本来就不行了，那毒驾上路，
1: 对，啊，
0: 那对于公共的社会安全，嗯，交通安全的危害那是更大的，
1: 嗯，
0: 对，那千万不能有吸食毒品的行为，那为了家人朋友跟用路人的安全，这个是用毒品酒这边毒品毒驾是更不能容忍的，
1: 嗯，
0: 一个绝对不容许的行为。
1: OK，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很不幸的发现你身旁的亲友有在食用这个毒品的状态的话，其实我们有些人很担心的就是，如果我去报警的话，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朋友，家长会很担心说家里面有小朋友如果吸毒的情形或者假设性的状态出现的时候，我去报警会不会替这个小朋友留下不良好的记录。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资源的部分，不是只有警察这一端，还有很多包含像是卫生局啊、社会局的部分，都是大家如果家长们真的有一些疑虑或是状况想要咨询的话，跟那些单位来做咨询也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不用过分的担心，你不能因为担心他留下案底然后就不处理他的这个状况嘛，对不对？所以实务上面很多的情形，希望大家对于毒品有更多的认识，但是虽然对

0: 他认识了，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他或是使用他，这样子以免造成更大的这个社会问题或是状态哦。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针对这个毒价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呼吁跟宣导，希望大家现在我相信大家因为看了这么多的案例，应该平常在日常行车用路的时候，应该会特别的更加注意小心，这样子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非常重要，这样子OK 好的，今天也再次的感谢我们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
1: 谢谢申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罗志祥的精武门，时间是四点，不是四点，五点了，五点二十六分。刚刚才说时间过得很快，结果我就讲成四点，什么意思啊我？好，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真的闹事哎、欸，明明就五点讲成四点了。今天是周一，所以呢，在这个国五北上的部分，速度是比较慢的，就加强的空间比较大一点点，进步的空间比较大。目前平均速度还是一样，不到50公里。其他的部分呢，目前路。

况网页上面没有特殊的情形哦。那大部分的工程其实到了下午的五点钟过后，也进入了收尾或是暂停的阶段哦。大家都会有出外旅游的经验，那出外旅游呢，不免就是会有一些住在旅馆或是旅社的状况嘛，哈。但是你知道呢，住在旅社里面有没有哪些东西，其实它也不大常被清洁，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比较脏一点点。好，比方大家都会知道说这个旅社的毛巾哦，可能如果要擦脸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或者是旅社的热水壶，有些人会拿去装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最好不要用这样子哦，有些卫生安全的疑虑。好，有哪些东西呢？其实是这个旅店业者还有专家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触碰跟使用的呢。首先就是放在床上装饰用的方形枕头，通常旅社他们的床单都是白色的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可能会放一颗枕头作为装饰， maybe 可能是黄色或者是红色哦。这个枕头通常不会拆下来清洁，所以有时候能不要碰就尽量不要碰。另外呢，还有放在床尾当装饰的那一条毯子，

好，这个也是可能旅店或饭店业者相对来说清洁的比例比较少一点点的东西哈，所以如果住到旅社的话，有一些这个寝具物品，大家可能要稍微自己斟酌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我体质蛮好，我去住旅社，我也都觉得旅社还蛮干净，然后睡也都睡得蛮好的。有时候甚至都很想把那个旅社的床跟那个饭店业者请教是什么牌子，因为很好睡哈。你知道有时候睡家里是一个气氛氛围感让你很安心，所以你很容易入睡，然后出去到外面住旅社恐怕就是要那个床舒服一点，不然的话入睡睡眠的品质可能就不会太好。5:29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南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蔡姓女子网络购买愈合包荔枝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和账户安全。陈玉涵报道。
2: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一纸是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3: 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4: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3: 你转几笔？
4: 转一笔。
3: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他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2: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5: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0: 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为了遏止毒驾事件发生，安排刚刚毕业的阳光男警拍摄交通安全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和毒驾。请听报道。
2: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3: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2: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3: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2: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强化地区照护量能，卫福部苗栗医院和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期盼挹注更多资源，深化智慧医疗和照护交流，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依林报道。
4: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5: 那么资源呢，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他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4: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容易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澎湖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南、南投以及马祖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以及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水。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然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东是阴天28度，新竹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台中和花莲阴天26度，台南和高雄阴有雨25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

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的，5:46，相信刚刚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觉得满头问号，对吧？好了，因为这个我们录音室正在进行工程，所以有时候这个电话连线的设备呢，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连上，但是呢，我在录音室里面是有完全听到我们刚刚话务员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路况，所以这个状况，我再请我们的工程人员来查一下原因，这个为什么话务员的声音大家没有听到这样子，不然的话，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满头问号，想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我的收音机坏掉？不是啊，如果你有听到刚刚那首舞娘的话，代表你的收音机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录音系统界面呢，需要找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的平均速度是57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4公里，北上的部分有稍微再变快一些了，那请驾驶朋友们进。

0: 那隧道之后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我的也得笑，有的也得笑，呵呵。
2: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呢，我跟你说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吃够量呢。
2: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3: 嘘，他是小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2: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3: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2: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3: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正才会好哦。
4: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5:5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目前已经可以恢复到60公里以上了，所以这个速度有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了。路况网页目前看起来状况并没有其他特殊的情形。

好，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道路状况的发现，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明天开始呢，在台九线的120.7公里南澳路段来进行边坡工程哦，是每天早上的8点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那采取的是机动的管制措施，大约要进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到7月15号结束。所以明天开始的工程，提早提醒大家。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东湖汐止一路到了五堵路段连成一线，大概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南下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南下从提顶到下塔右路段的高架路段，这边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非常辛苦。高架继续往南，从环北到五股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工局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林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还有在南下从桃园一路延伸到了中立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也都是车多。继续往南，在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一路延伸到了树林路段都不太好走。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木栅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看来在中部路段方面车流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出现了比较稍微车多的情形。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国道

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双向都是车多，在南下的冈山一路到了五甲系统，还有在北上从五甲系统到冈山路段双向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之一，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位于国道一号这边，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9.5公里的和美路段呢，说路间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76.8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大湾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3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如果我是一位歌手啊，我这辈子如果可以唱到一首像崇拜这样子的歌，然后又这么多人喜欢，这么好听的话，我真的无憾耶。这首歌怎么唱得这么好哦？好，时间是6:10，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资讯。我干嘛擅自帮人决定啊？好啦，我很喜欢嘛，我很喜欢崇拜这首歌。不是有一个什么俗语，什么过去不知歌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是不是有个类似的俗语？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好了，来关心天气，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星期二、星期三，封面逐渐远离，西南风影响，水汽逐日减少，气温逐日上升。明天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迎封面的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星期三中南部的地区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降雨几率60%。明天白天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降雨几率是50%。看到各地的温度状况部分了。礁溪目前是26.6度，宜兰26.2度，苏澳是25.6度，南澳24.5度，太平山15.8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

交通部提供。6:1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五月天的天使，时间是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80公里以上了，所以南下北上的部分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6:26，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王若琳的 Let's Start From Here。 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晚间新闻。
1: 民将签署停战协议，以色列坚称不受拘束。巴赞总队查获电子烟走私案，市值超过千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抵证时，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默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林依晨的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

0: 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尽管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1: 而针对梅伊达成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则予以谴责，并坚称以色列不受到该协议的拘束。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为了协助荷摩兹海峡恢复通行而设立的法英联合军事任务目前已经准备好进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在电子、金融和传产股齐扬推升下，指数开高走高，收在 45,396.99 点，上扬 1,227.95 点，成交值一兆 639.92 亿。吴盈妮的报道。
2: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托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的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加仓电子烟的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多个，以及多项零组件共48箱，市价超过千万元，专案讯后依法移送拆处。任兰心的报道。
4: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5: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仓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支抛弃式烟管、约1万支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4: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一托密纸的毒品案，沈卓凡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以及12年的重刑。进阶的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 1.97 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 93.32 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7: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的压力，长期对不满一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的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不过考量他认罪并跟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两年，最高法院

0: 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承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承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政府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会与家庭一次见面，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及所得税三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会与宅如果见面，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的家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中央不会再另外补贴。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拍板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的战略方向，针对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指出，为鼓励生育，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免税额再加50%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很快会送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
3: 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化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婚育跟青年共同一起来
4: 补税杀损的
3: 问题，我们一起来努力。
2: 股市近期表现亮眼，不少上班族辞掉工作投入股市，面对 M 型化加剧趋势，有立委建议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并对高资产族群课征更高税负。庄翠云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评估，大约3个月可以出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滩西堰塞湖的灾情，对光复、凤林及万荣3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全省失去掉了40%的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到十月热闹登场。吴依妮的报道。
5: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5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6: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5: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7: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人情了。
5: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的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以及国际外宾的文案勤务，展现警政外交的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10: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

0: 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1: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2: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1: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是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2: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0: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所以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2: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破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4: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接下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不好走，北上的39.2公里过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往蓬莱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5公里靠近和美过了 CMS 的转弯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在北上了25.5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在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会轮流封闭来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从等一下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跟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不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3: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2: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

0: 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前，农畜产品的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整合金门、马祖、澎湖三巡防区，同步执行125年扩大威力扫荡的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以及境外的疫病入侵。任来新的报道。
2: 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执行12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3: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农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2: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澎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女子陈佳颖青年度假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女子只坦承过失致死，否认杀人。所长也双着现身法院，起诉家庭破碎，请求高院判处死刑，守护警察与正义。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32岁女子陈佳颖前年在家混用伊多咪治等毒品后开车上路，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女子虐杀警务人员，犯后毫无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警察节这天再度开庭，提讯在押女子。
5: 知道今天警察节吗？
6: 有觉得对不起警察吗？
4: 女子仍否认杀人，变成只有过失致死。所长遗孀现身法院表示无法接受。
7: 我们被害者的权利、忠心的生命呢？我们一家人被他剥夺的人生，
8: 如果连依法执勤的警察面对这样子夺命都不能最严正的法律制裁，我们台湾要怎么相信社会正义仍然存在？
4: 家属表示，女子行为剥夺无辜生命，让孩子失去了爸爸，应该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判死不只是为了所长，更让每一个警察守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会被台湾的司法所守护。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法务部调查局今年评审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案，监察院通过经委纪会容范勋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朱瑞森的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 D 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慧荣说，
9: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0: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的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

0: 女子才惊觉吴姓假监禁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是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2: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3: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2: 还没去看哎、欸。
3: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2: 对啊，我先领啊。
3: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4: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2: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1: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监禁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监禁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监禁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6月18号启动疏运的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的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黄先生在40岁开始起身的人生，苦等待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起身人生画下句点。柔纯的报道。
7: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8: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下去。
7: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牺牲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9: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7: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地区的照护量能，卫福部苗栗医院以及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长石崇良期盼能够挹注更多资源，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怡琳的报道。
10: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

0: 对于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1: 那么资源呢，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0: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休旅车没有开到车灯，路段有下雨要特别留心了。在省道的台七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是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走走停停，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我叫做闪闪，是一枚十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五十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4: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

今天是6月的15号，礼拜一晚上的7点12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Zed 还有 Alicia Cara 的合作单曲，叫做 Stay。 这个周末假期，在台北的大家湖公园有一个 S2

欧的电子音乐派对哦，洒水洒得很开心哦，这个电子音乐也是震得很不错，非常非常的好听。选在一个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地方，不止洒水，然后还有这个电音的一个效果。今年 Z 也有来到台湾进行演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道三号南向的匝道，路间有两个小朋友跑上来，非常的危险哦。国道一号南下冈山路段的内线修理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台七四线东向19/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车多拥塞。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 狼人枪双人组合，还有 Daya 的合作 Don't Let Me Down。

Don't Let Me Down The Chainsmokers 还有大雅的合作单曲7:16。好，国一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路间，两个小朋友跑上来，国道十号双向点进到左营时速不到60公里呀。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他们是 Spino 还有 Tyla 的合作单曲 One Call。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来自 Spino 还有 Tyler 的合作单曲 One Call。 刚刚的这首主语作品它是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玛，歌曲叫 Quindom 王国，7:22要23分。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三往南的匝道路间，有两个小朋友在这里走动，非常危险的。国三南下的 41.2 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垃圾是飞来飞去的。土城出口前的路间呢，还有一大包的垃圾掉在这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的雨势周末到现在有一点点的趋缓，可是大多都还是有下雨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听到的是 Alin 的歌曲 Link 专辑《爱超乎逻辑》。

Alin 的歌声叫做《爱超乎逻辑》。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公里哦。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吧，它是 OZ。We out here， 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日全台天气受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国土署提醒地方政府和营建业者提高警觉，全面检视施工安全和防汛措施，确实覆盖防尘网、防水帆布，并维持排水畅通，降低豪雨致灾风险。任兰心报道。
1: 国土署为因应近日豪大雨频繁，已请各县市政府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加强抽水站、制洪池及透保水设施准备，并全面巡查在建工程。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郭建文表示，有关道路工程列为防灾重点，已要求各工程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巡建。
2: 后续它会由我们所属的各部门在汛期前就启动一些准备巡查的作业，那主要是针对优先检查它工区是否完成一些救灾准备器材以及准备以及救灾人力的一些动员。
1: 此外，国土署也提醒，临水作业工程应强化水位监测与预警，备妥救生设备及紧急应变机制。如遇豪雨特报、水位暴涨或有危及施工安全情形，应立即停工并撤离人员及机具，确保公共安全。国土署表示，5到11月为汛期，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强化防汛设施及防灾准备，提升整体防灾韧性，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消防署今天举行灾情勘查车捐赠仪式，药吉食品公司捐赠一辆灾情勘查车，副市长邱佩玲感谢企业界的爱心义助，协助消防人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林梦平报道。
3: 日前消防员詹能杰因救火殉职，民间企业得知消防局急需灾情勘查车，历经2个多月筹备，终于完成捐赠。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府受赠时表示，基隆有9个消防分队，勘查车量能明显不足，这辆新车将大幅提升救灾机动能力。
4: 基隆的山形是不太一样的，有山有海，路又窄，我觉得到一间公庙，那其实这公庙窄到我都想，如果今天失火的话，消防车怎么进去？那有一个勘查车，让我们可以先了解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总共有九

0: 对，那其实我们像目前有五部很感激送出及时雨，对我们帮助很大。
1: 消防局长尤嘉义指出，新车具备优异的越野和拖挂功能，不仅能深入复杂地形，也能搭载救生器材及拖拉救生艇，将成为救援时指挥调度的重要利器。市府也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强化防救灾韧性。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涉毒遭毒驾遭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阳性，当场遭逮送办。黄一豪报道。
3: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4: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仍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3: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很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北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外岛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跟北中南部24到30度，东部25到31度，离岛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给我一杯快乐水。对你来说，什么是快乐水呢？他们是原子邦尼在《无情怪物》当中的音乐作品。7: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七十八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坑洞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好，然后在国一南下的222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中线有自撞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41.2公里土城出口前，中间内线垃圾飞来飞去，路间还有一大包的垃圾掉在这边哦。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还是车速缓慢。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它是旧陈永熙解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打溜梯，陈永涛阿涛哥山下甜美专辑好可爱哟。7:53，在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路段小客车没有开灯，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匝道有坑洞，国道1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教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在后方警戒，要特别小心咯。刚刚是客语作品，我们来听客语跟台语的合作咯。屁啊吴贝雅跟范成飞的合作歌曲叫做树蝉藤蝉树。

57分，苏灿坦灿苏树蝉藤蝉树，皮亚吴贝雅跟范丞飞的合作歌曲。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后方警戒哦。好，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呢？最近这两天的雨势有比较好一点点，不过预计这一波的下雨状况呢会持续到端午节、哦、端午节前夕，所以大概在礼拜五之后、哦、全台各地都会比较是转为晴天的天气了。陈珊妮跟钟云凤老师合作 Juvenile A 的专辑歌曲叫做《玉女穿梭》，待会见。

0: 晚上八点钟咯，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1: 李米，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行车道，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西螺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的222公里北斗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的匝道有坑洞，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都要提前在前一个交流道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

0: 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赖政波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远方每处。

goes。这一首音乐作品是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当中的其中一首的算是主题歌曲吧，叫做 Goals， 当中有 Lisa、 Anita、 Rema 跟其他各式各样你能想到的动感的声响。第二个小时8点09分要8点10分在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台18线西行的1公里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路树倒塌，台68线西行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多。听到的是 Ray Escapeson。

他是 Ray， 歌曲叫做 Escapeson， 八点的十四分咯。国道十号的西行四公里处仍无往顶金，路间有小客车打滑的自撞消息哟、哦。目前车头是逆向的，国十西行四公里处仍无往顶金的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呈现逆向。台十八线的西行一公里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路树倒塌，台六十八线的西行五公里处新竹一交流道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后方是大客车警戒哦。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他是 Drummer Drummer 曾妮，全村的希望专辑克制不了。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Dreamer Dreamer 珍妮的克制不了之后，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跟最佳客语专辑，它是 Anna， 歌曲叫做 Tell Me。 台68线的西行5公里处新竹一交流道有掉落物，台18线西行1公里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路树倒塌，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人武往顶金路间是小客车打滑自撞，有呈现逆向的情况。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Roses。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Roses 8:26，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道前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进行施工的。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哦，要往南行的朋友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来进行回转。Paramore 歌曲是 Liar， 待会8: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迎接警察节，刑事局结合台湾的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素还真、秦假仙及鬼王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的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的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日兰新的报道。
2: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苏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3: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抽到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4: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哎，你该不是诈骗吧？
2: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苏，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给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4: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装，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5: 接到欺负的电话，爱注意，那唔通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2: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交安的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跟毒驾。黄俊伟的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的地铁商圈，邀请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的好滋味。魏吉妮的报道。
8: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9: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

0: 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海南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1: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Poiser 所带来的音乐作品叫做 Eat Your Young。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仍往顶金的路肩小客车打滑自撞哦，车头是逆向的情形。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这里有施工。台31线南行要往国道2号的朋友，请往青埔方向往前走后，走到五福路的路口回转进行改道的一个方式。好，来国道1号北上的 203.6 公里到202彰化交流道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上个周末呢，我身边好多朋友去 S2O 这个活动，然后我今天在音乐的选择上面就选了好多的英文歌。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歌曲叫做 Shots。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歌曲叫做 Shots， 8:46:47。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今天的下雨状况大多是在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主要在云林的古坑跟大林，还有在高雄的燕巢跟顶金，看似都有下雨的情形哦。同样也是乐团 M83 来听歌曲叫做 Laser Gun， 从 Shots 到 Laser Gun。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美秀集团跟卢广仲合作歌曲《手机、钱包、钥匙、烟》56分了。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人武往顶进的路间，小客车打滑自撞，车头呈现逆向，请留心。好，有路况报给金光好吗？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待会的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现在六月份，我觉得不能算是春天了。虽然在节气跟季节上面应该算，而且好啦，端午节还没到啦，齁，不算春，还算是春天啦，还算是春天。但是这个温度啊，齁，很不像春天。今年呢，入围了新人奖跟台语奖项的 CJMIT， 我说专辑歌曲叫做《春天的花》。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道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坑洞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212.8到2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过西螺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台31的朋友要往国二的车辆呢，请往青埔方向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往东的匝道进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藏匿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律。

0: 执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廷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10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先来听到张惠妹版本，跟着最近的新闻，让每个人都心碎。

今天应该有蛮多的新闻媒体从昨天到今天呢，都有提到黄大炜大哥离世的消息。所以今天呢，我相信这两天也有很多的人可能都听了这几首歌，听到耳朵上说，哇，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好，不用听到这我播的这个当下，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倒背如流的情况了吧。刚刚是阿妹张惠妹版本《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继续听到的是黄大炜大哥的本人的嗓音，歌曲是《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他是黄大炜，9:20。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施工封闭。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用路驾驶朋友要提早进行改道哦。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既然都选播了黄大炜大哥的作品的话，就来选播一些经典老歌，黄小琥演绎版本的《简

黄小琥版本的《简爱》。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他是张宇，张宇跟十一郎的组合啊，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组合。来听《用心良苦》，待会9:30，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中国的骇客集团入侵马街、昌吉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售个资。前调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因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昌吉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子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2: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的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的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吴英妮的报道。
4: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5: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4: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6: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4: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推动下校有自由的愿景，建德国小六位自由学生组成迷你社府团队，花生小市长以及局处首长，这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的政策构想，展现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林梦平的报道。
7: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8: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市府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市府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0: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自由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它叫做《同理》，爱情的小船收录在新专辑当中。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2。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十号的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抛锚车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听到的是怀特的歌声 ，Let Go。有路况在协助，请广告0800000123。

0: for it in your heart. Let equanimity arise.
1: 怀特的歌声叫做 Let Go， 9:45。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无故转移到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的轮胎皮。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9M88 厨余恋人 Left Lover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

0: 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9:55，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女孩与机器人，超过。国一的南下30公里五股转道前的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台65线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的外线有抛锚车。这一首歌曲前段时间跟朋友出门玩，然后他提到了伊能静其实有一首电子音乐。从现在的角度回去找这首歌可能会有点找不太到。关不住。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电子音乐曲风是什么样子的。是那个时候跟朋友讨论是有点融合 trance 的那个速度感。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咯，待会有上人接手，明晚的7点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30公里，过了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省道台六一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五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

0: 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实定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出资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歌曲来自 The Police 的作品叫做 Roxanne。 10:12，今天是警察节啊。不过一般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上班上课，然后我们警察同仁其实还是执勤了，真的是非常辛苦，记得要感谢一下哦，真的是让治安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件事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懈怠的，再次跟警察同仁们说声辛苦了。好啦，虽然是警察节，但是我们还持续的上工。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了这首歌，接下来它是阿庆，这首歌叫《玻璃市》。好，路况的部分，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这边外线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国道5号南下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喽。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说复兴北路前呢，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凋落。夜空黑

热门华语 Top 10。好，星期一我们还是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九名艾米丽《悲剧演员》，第八名李荣浩的《黑马》。我们来听调皮的卢广仲，他最近讲话真的是挺幽默的。这首歌愚人节快乐。只有

这是卢广仲的歌曲，叫《愚人节快乐》，本周是第十名。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那第六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郭家伟，来听听看，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从来都

来自郭家伟，第二歌叫《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这是本周第五名，专辑叫《未完成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呢，都是旧专辑。第四名是《信我就是我》，第三名王力宏《盖世英雄》，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怎么大家都还是在？

再买这些老专辑。来听信唱歌吧，这首叫《天知道》。好友的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

0: 来自信歌曲《天知道》。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
1: 我要你。
0: 而刚好最近呢 ，MV 上线。
1: 拜托嘛。
0: 女儿殿下，找好朋友阿 Ken 呢，扛下一切。
1: 爱你。
0: 好了，恭喜他来听这首歌《女儿殿下》。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边的海面，逐渐的北台，那西南风也有稍微减弱一些，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稍微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明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山区也要留意这种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早晚清晨大约是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在后一天，整个封面会在 越北台，剩下中南部有少部分的局部降雨，其他地区会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天气降雨的方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温度也会逐步的上升。那另外再提醒，今天在桃园至台中沿海，还有在台东兰屿绿岛局部地区，由于西南风偏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2: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与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5: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4: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个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南新报道。
6: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7: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6: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8: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9: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8: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去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40%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及佳节礼盒，6月到10月热闹登场。记者吴依妮报道。
10: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5月迎下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11: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10: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12: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10: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7月有花莲好事券2.0，8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9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10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黄先生40岁开始洗肾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13: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河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14: 我很感念他，

0: 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1: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牺牲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

0: 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五南下7到8公里之间外侧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来听 IC Ball 冰球乐团，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风波啊，这首歌叫好朋友。

来自 Anne Marie， 歌曲叫做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

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我梦见你梦见我》。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这边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施工哦，所以这边双向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这边是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这边彰化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还有北上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国一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了西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坑洞修复工程，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喽。国道一号的南下177.5到180.5公里，这边呢，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注意了。以及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5: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4: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5: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6: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JPM， 那不是雪中红。这是第二个小时的长安 In the Night， 台北市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哎，既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哦，待会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还有义交会指挥，麻烦你减速慢行。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茄子蛋，就爱你一摆。

这首歌叫做《想与你漫无目的》，晚餐思路的歌。11:22，国道五号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封闭。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哦。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1:3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好，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好累，打哈欠的话哈，休息一下吧。接下来他是美宝，歌曲叫《从目的地出发》。

从目的地出发，来自美宝。好，明天的天气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哦。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这几天下雨啊，山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非必要我们就尽量少去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的活动了。至于温度呢，各地在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

刚刚那样是黄湘怡的歌没目的地。时间也不早了，11:42，如果你的目的地还很远的话，留意你自己的精神，嚼个口香糖或吃一些你知道会凉凉的那种，那算糖果吗？算吧，就是薄荷糖之类的，提神一下，慢捏自己大腿可能不太适合。11:4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萧亚轩，这首作品叫《爱的主打歌》。提醒你，国道3号埔顶12隧道双向的外侧2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远程跳梁小丑，他的选择同流和无谓的流量变得行尸走肉，心中满腔怒火还是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我的生活依旧放荡每天抽。

Barry Chan， 歌曲叫做 What Would I Hot Dog Do？ 啊，没有 What Would I？ What Would Hot Dog Do 了？热狗，热狗会做什么？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话说 NBA 你有关注吗？还是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虽然 NBA 刚结束嘛，没想到今年冠军竟然是纽约尼克队。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马刺队都可以击败雷霆了，应该天下无敌，没想到篮球是圆的，对吧？尼克队恭喜啊，纽约真的是疯掉了。不过纽约好

约翰屈服塔，这是来自 MC Hot Dog 热狗的歌曲。那刚刚跟你讲到这个 NBA， 对不对？那 NBA 已经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大概也这个月就是看看足球了吧，世界杯。不过在美国，所以这时间上跟我们倒是差蛮多的啦。哦，对，我只能看看新闻。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分组嘛，还没有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所以应该就是等到淘汰赛之后，大家可能才会比较有熬夜看球的可能吗？不晓得啊，世界杯今年对我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到这么的关注啊，不晓得你看的是哪一个球队。总之每年的世界杯我想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好啦，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16号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点前这首歌来自顽童 It's About Time， 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1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2号东向，这是大竹交流道的东向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台31线南下想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回转，那改到台31线的北上的东向匝道。好，再来台66线呢，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苏敏苏敏恩，歌曲叫你是有的。哦哦，12:07，哇，再来回声乐团啊，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扑向那只狼。这是第3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光报警广0800-00123。

好乐团，歌曲叫做《唱》，12:19，台北市在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哦，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很 peace 很棒，但是你的精神不要忽略了，好不好？疲劳驾驶是不可以的哦。

只要朝着光走，就看不到你自己的身后。如果你问这世界的谁最强，应该是我试图让你去有种。

刚是 Kier 还有 Vera Chai 的歌曲叫做 Daddy。 12:27，台六十五线哦，北上8.6公里，在板桥区这边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是 Selena Gomez 的歌叫 Love On， 12:36，台65线北上8.6公里。板桥区这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要麻烦你留意了。七家松曾沛慈，不要再打了。

来自马子卡，歌曲叫做 My Wave。 12点44分，在台65线排除了，北上 8.6 公里，板桥区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内线这里有坑洞，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听 Lulu 的歌，这首叫《原色》。

童恩，这首歌是《该死的想念》。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一样又怎样？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听完了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接下来是苏慧伦为你变成他。待会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南下7公里到8公里，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过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3: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告诉。
4: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5: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

0: 时间来到6月16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朋友们工作都还好吗？说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一点雨呀、北部地区呢昨天这个零零星星的毛毛雨，到现在呢觉得天气好像舒服晴朗很多。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中部以南的区域发布大雨特报，所以看来啊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南来北往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
1: 日落给了我理由开始疯狂。
0: 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有人是到夜半这个时间睡不着的吗？莫凡欣带来的歌曲都是你害我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呢就想一下啊，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睡不着啊，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手机滑太多呢啊，就要把手机放下哈 啊这个好好的这个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啊，可能是咖啡因的饮料喝太多啊，那么可能就隔天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吃食的部分啊，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导致隔天精神状况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每天呢、按时的睡觉啊，这个充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这个管理好生活作息，然后呢夜间要工作要开车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劳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过一北上的 199.8 公里彰化之前内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坑洞。
1: 有人听见了你。
0: 好，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0: 来自守夜人这首歌还是睡不着。如果睡不着，这时候拿起耳机，然后呢听广播，在这个耳机里面播放广播，尤其播放我们警广啊，会比较容易睡着嘛。不过哈，这个真的是好像蛮多人哈，是靠听音乐啊，或者是靠听广播，在这个自然而然就入眠了，对不对？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说，音乐或者是广播没办法开太大声啊，开太大声的话，你好像就入眠了，然后又被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给吵醒，对不对？等一下，如果呢我播一个懂之懂之的舞曲，那就真的会把你给吵醒了哈。好了啊，这个夜间我想收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真的需要我们的陪伴，不能睡觉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下如果懂之懂之的歌曲啊，一起嗨起来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好，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和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灯具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除了国道，省道今天也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还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啦。好，今天的施工呢明显比昨天多一点点了哈，尤其呢昨天的同一个时段国道看起来是几乎没有施工，但今天有咯哈，不论是国一、国二、国三、国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都要多加小心了。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1: 期待的作者手中那杯室温的咖啡比心还暖一点。

0: 稍早听到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之后听到杨宇清带来的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哎，这个道路状况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这里说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已经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拜托拜托，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木巴少这首歌曲 Angela。
1: 女孩发现电视机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

0: 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呐。
1: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有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型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一样在国道一号小型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好，夜间部分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预计会施工到6点钟这个外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了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块上方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接着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呢这个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一直到万庆街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要跟你分享哈。我们说呢，这个远离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塑胶制品啊，因为怕会有这个塑胶微粒，这个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长期累积在身体里面可能会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对不对？不过呢，原来根据这个法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环境及劳动局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玻璃装的汽水、柠檬水、冰茶、啤酒当中，事实上也有可能会溶出塑胶微粒啊。他们是有检测出平均每一公升好，大概还有100个塑胶微粒，这个数字呢，居然比塑胶瓶保特瓶的检测含量高出5到50倍。那你这多呢？

这个科学家呢，事实上推论一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玻璃瓶啊，它的瓶身当然是玻璃，可是呢，这个它的瓶盖不一定是玻璃材质，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塑胶材质啦，有可能是铁制品啦，有可能是其他的材质啊，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瓶上面的瓶盖油漆掉落，然后呢，造成在这个液体里面溶出了塑胶微粒啊，这个科学家因此就再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水中的微粒形状、颜色、聚合物的成分还真的跟他们所测到的这个使用的玻璃瓶的瓶盖上面的盖漆的颜料完全吻合哈。而这个油漆之所以会脱落，可能是因为瓶盖在使用或是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微小的刮痕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尝试用空气吹瓶盖，再用水和酒精清洗之后，发现啊，这个塑胶微粒哈啊，可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所以大幅减少了60%。因此呢，专家建议啊，你就算使用玻璃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质哈，这个来喝饮料，还是要小心温柔的这个打开瓶盖，避免呢啊，这个瓶盖受到剧烈碰撞破损呢啊，这个小小的微粒有可能会溶在溶液里面啊，你就不小心喝下去了。事实上，除了这个玻璃瓶装的这个饮料呢，也有可能这个它的瓶盖油漆油盖瓶盖上面的材质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刮到因此呢溶出了这个塑胶微粒之外我们这个平常喝汤你去便当店买便当这个喝汤呢会习惯用塑胶袋装，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塑胶袋容易溶出这个塑胶微粒通常来讲毒物专家都会建议不太建议使用通常建议使用纸盒纸碗，不过呢事实上纸餐盒这个盛装热汤也很容易溶出塑胶微粒，而且它溶出来的塑胶微粒可能比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长期使用下来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们都吃进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无法代谢了哈。不过呢但关于这些塑胶微粒危害到底有哪些，也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目前呢动物给予的高浓度塑胶微粒当中发现可能会因此增加氧化压力以及增加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在身体身上这个塑胶微粒如果浓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医学上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临床证据能够证实对人体直接有毒害，但是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实验证据之前呢，毒物专家事实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科学家都还是这个持续倡导采取预防性措施，少用塑胶制品或者是可能造成这个塑胶微粒融入这个溶液当中的这个制品呢，依然是保护自己的不二法门。

来自 XO 的金钟大汉 Punch 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稍早呢，有驾驶朋友反映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的路段，说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哈，车号的末四码呢9679，好像开太慢了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这个高速公路顾名思义，你可能不能够低于最低速限，对不对啊？不要当路队长，当然也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这个走在相对应的市区道路、省道、国道，都会有相对应的速限管制。拜托啊，这个高于最低速限，但是也不要高于最高速限了哈。那么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开太快啊，或者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提醒你啊这个夜间开车啊，当然要把大灯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魏如云哦。

来自 Fuin and Sam，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重唱组合 FNS， 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2:54。好，台二线在双向的75公里哦，瑞芳区说是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占用部分车道，是蛮危险的。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

来自 Royal Otis 罗亚欧蒂斯的 Car， 时间是凌晨的1:58。好，等一下2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你经过时小心留意。北部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哦，路面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啊，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也麻烦你啊，确实打开大灯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免得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啊。再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北上的199.8，这里是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啊，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7到8公里这里是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

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遭到施工封闭这个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东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呢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4: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4: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8: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ia 这首歌曲 I Forgi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持续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啊，小心避开。那么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03.6 到 202， 这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啊，以及南下的这个 231.8 到 233.6 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看起来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过去的几天这个强力的降雨路面有一些受损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南部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山区的路段可能会比较多了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Olivia Rodrigo 带来这首歌曲 Vampire。Hate to give the satisfaction.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当然持续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养猪充沛体力，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不要硬盯哈。然后呢，开车过程当中，头灯一定要打开，但检查一下，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在这个国道、省道或市区道路哈，这个常常会需要会车啊，可能会让对向驾驶朋友，有时候是同向驾驶朋友哈啊，把酒嘛是灰灰。哦，真的是做不松快哈，所以呢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不要使用手机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才不会分心啊。这个前方呢，可能有事故，可能有道路缩减，可能有施工，可能有掉落物，你才能够及时避开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比方说前方有施工，前方有因为事故在处理哈，车道造成了缩减，哎，要注意起来，要这个变换车道或是要改道起来，这看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判断。对不对？但不知道你开车开着开着开着啊，这个看到了某个路口某个路段呢，路上的标线，哎，你会不会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看过的标线？

你知道吗？啊，这个路上哈、啊，这个标线形形色色啊、有的哎，这个是非常的罕见哈、啊，只有在特定路段的时候，它才会这个标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标线呢，事实上是结合了交通行为心理学的巧思，希望透过视觉、错觉或是明确的图形指示，让驾驶朋友呢下意识能够做出减速、避让或是遵循动线的反应啊。虽然说真的是五花八门呐、啊，有些驾驶朋友可能想说，哎呦，真正是这看到这样子的标示，我到底是要怎么开车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该认识的，有些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当然，非常非常罕见的哈，可能不会在这个汽机车你考驾照的时候，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不过呢，路上看到的时候，希望你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啊。一勋看到了一个报道呢，这个挑选了在这个北中南啊，有三个近年来呢讨论很热议的特殊标线啊，要来跟朋友们稍微认识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天母哈啊，这个有一个被称作是胶囊型白框啊，或者是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称它叫做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标线哈的设计呢，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胶囊型的白框呢，事实上它设置在这个大大的这个路口哈，可能在这个路边哈，或者是在分隔岛附近呢原本呢如果有一些车辆进行的这个槽化线区域会涂成有白色的线围起来，然后绿色的底把这个路面给它铺的这个涂的绿绿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标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槽化线旁边，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白色长长椭圆形的标线啊，这个标线它的真实面目呢，事实上是尚未完工的路口改造成品，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标线型的导流岛啊，或者是槽化区的外框，这个施工单位呢，事实上会在这个框内补画斜纹的槽化线，加装防撞杆，甚至呢填高实体成分，这个当做有点像庇护的这个分隔庇护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目的呢，是因为早期的某些圆环设计哈，车道比较宽，容易导致超速或是偏离车道啊，所以在标线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视觉设计上面呢，是希望可以达到缩减车道宽度，希望驾驶呢能够下意识的感觉到车道好像变窄了，所以需要以减慢车速，降低防侧撞的风险。因此呢，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胶囊型白框，或者是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的设计呢，你的应对方式就是顺着外侧的白色短虚线顺向行驶，然后减速慢行，就可以安全通过。

来到了高雄呢，啊，这个2024年初高雄首创了一个标线型的圆环专用的导引箭头。

这个箭头呢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圆环呢、你可能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这个我们是这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圆环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可以这个顺便岔出去啊、走这个外侧的车道啊、这个转到别条的道路去。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每个圆环，你要是往左继续的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你可以走一条路啊，就跟着圆环走；往右走呢，又可以离开圆环，所以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通常会是 Y 字形。可是呢，这个 Y 字形哈，怎么其中又有一个箭头里面呢？歪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塞了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呢？这个被称作是标线形圆环，它的真实的面目就是借由这个中间的实心圆点哈，箭头里面包了一个实心圆点，代表呢你要小心哦，中间有一个中心岛你绕过圆点的左侧主箭头，提醒你逆时针绕行，通过圆心，也就是通过圆环这个顺的跟着圆环走，但是右侧的分叉直线箭头呢，你可以直接在外侧转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希望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圆环道路哈能够提醒大家这个依照动线小心的驾驶，然后呢减少碰撞冲突点。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型的圆环呢你的驾驶应对策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环外车道必须无条件的礼让环内车道先行，然后入环之后顺着虚线还有箭头逆时针绕行绝对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逆向左转，非常的危险。另外呢这个我们这个顺着刚刚从台北来到高雄，再继续往南行走，到了屏东这个地方到垦丁大街上面事实上你可能这一两年会看到一个一段的标线呢它是在有点像绿色的槽化线上面然后呢这个一段由浅蓝深蓝黄色三角形交错拼凑而成的新标线，紧邻着绿色的人行道这个绿色的是人行道了刚刚口误了，在这个绿色人行道上面呢，有一段浅蓝色深蓝色黄色三角形的交错拼凑而成的全新标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事实上是路边停车带临时的停车区会用这么多的颜色是希望呼应国境之南了这个做出强烈的视觉区隔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因为它在垦丁大街上面日夜交通需求是比较两极的，白天呢这个人潮多，这个车潮也比较多，然后呢希望在这个区域作为弹性的临时停车带，允许短暂停车20分钟的卸货或上下客，但是不可以这个违规占用。那在晚间呢这个人车都相对少的时候，则是全面禁止临停。所以呢遇到这样子垦丁大街上面彩色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事实上呢，你的驾驶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先看时间，在傍晚5点之前呢，是允许有条件的临停卸货上下客但是呢，只有这个有条件的允许临停了不可以是无条件的临停。在傍晚5点过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浅蓝色、黄色、深蓝色的一个临时停车带呢，不好意思，车子也不能进来了，因为它事实上是画在人行道上面人行的穿越区上面，也就因此呢，这里就变成专属人行的安全走廊，车辆不可以进入，以免遭到取缔、检举或是违停开罚。

不过呢，刚刚讲到，不论是在台北天母圆环有一个胶囊型的白框，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哈，或者是

是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康丁斯基，也就是刚刚讲的抽象式的圆环形，这个标线型圆环，或者在垦丁大街上面看到一个彩色几何带啊，它事实上呢是这个临时停车专用区啊，这些标线可能在这个地方才有，别的地方完全看不到，这个偶然才会看到一次，那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标线在路上，事实上呢，这个你的应对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请你呀，这个最高原则，松开油门，减速慢行，眼观四方啊，然后呢，这个沿着这个白色线以外哈，这个车道可以合法行驶的区域，安全的行走就可以了啊。大部分啊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哈啊，只是指示你到底要往哪里走啊，或者是提醒你这里是行人专属的这个使用区域啊，这个行车啊可能经过要安全使用哈，或是禁止使用的区域，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不熟的标线呢也不要硬闯啊，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搞啊，就这样子走进去，希望你都可以安全的驾驶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为了安部本爱一头公年给给你，
2: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肖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尽管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时间是凌晨的2:36啊。今天在这个夜间道路上面状况，哎，事故好像有点多呢哈。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这个事故传进来大概有1小时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还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一样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方向哈，这里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台二线呢，双向的75公里，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哦，说是有大理石板碎片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小心闪避。省道部分要提醒你啊，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而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好啦，今天的这个夜间道路状况看起来不太平静哈。

但好像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吗？过去一个小时看到降雨，虽然说还是有了哈，在中部南部的山区，像台中南投啊，还有高雄嘉义的山区哈，还是有一点零星的降雨啊，但是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夜间的雨势都已经比白天和缓许多了但是连日来的降雨呢，这个路面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比较不良哈，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

跟这个台湾呢有个地方叫渔人码头不太一样啊，他的渔人是这个渔人节的那个渔人，但是他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渔人码头然后找到了写歌的灵感呢，我不太确定。

原本这个出发上岸的码头就越来越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终点，对不对？好巧妙的比喻，这个一个时间久了，这个久了之后记忆淡了，慢慢的忘了，但是感觉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样貌啊。刚刚是用形象的码头比喻一种感觉，现在用味道来比喻这个感觉，辛晓琪的味道。

时间凌晨2:52，稍早听到来自许茹芸的《我只能爱你》。好，夜间道路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道路施工啊，可能因为受到前几天降雨啊这个道路受损比较严重的关系啊，所以今天不少的坑洞修复作业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7.5 到 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南下的 196.7 到 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好进行坑洞修补，好或者是地质的钻探取样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6:00。

来自殷正阳的歌曲《无尽的港口》，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了。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伴你夜间开车，希望你持续保持充沛体力，累了要休息。然后，这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3:00之前，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路段，好，这里路面有大理石的碎片散落，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到国道上面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匝道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都还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铺设作业。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首《洒狗血情歌》啊，是国台语的双声道啊组合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的事故仍然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1号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正用在外侧车道。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这个匝道口哦，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

所以呢一定要提你啊，这个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啦，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它是彭政自作多情。

来自彭正自作多情3:17啊，这个道路上面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路段呢，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还有啊，一样是国一往南哈，这个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的钻探取样工程啊，再往南走一点点哈，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这个在还有北上再往北走一点哈，往北走到了北上的203.6到202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哈，看起来比较多的坑洞修复作业在夜间进行。哎，可是有一处呢哈，说路面有坑洞了哈，在国一北上的199.8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哈，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要麻烦你多加留意。

来自阿令的歌曲《绕路》，稍早听到韩文的抒情歌曹承模的《唯有你》，不过呢，这首歌曲后来其实也有被阿令翻唱成中文版，叫做《四季》。时间是凌晨的3点28分。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哈，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4: 窃盗犯

0: 派出邻里多关照，
1: 财不露白忌招摇，
0: 警民联防平安保，
1: 汽车机车要停好，
0: 多加把锁贼难搞，
1: 贪小便宜买赃物，
0: 助账窃贼自难保，
1: 全民治安拼得好，
0: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1: 才能保。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24、26度，24到26度啊，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呢，仍然还是有受到这个锋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西半部的嘉义县以南全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那台中还有南投的山区哈，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还有在花莲县的山区啊，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不过过去一个小时似乎看起来哈，降雨状况的确有趋缓一些哈，这个局限在中部的山区啊。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提醒哦，今天呢虽然说锋面逐渐远离啊，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和缓，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这个中南部地区随时还是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山区都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连日降雨呢，因为土石松动，所以这个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床活动啊。温度方面呢，因为白天呢、雨水慢慢的变少了哈，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比前两天高个1-2度。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那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大概今天明天这个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会影响之外，事实上在过了星期四之后哈，一直到端午连假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一天雨啊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而且慢慢回到典型的夏季形态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会有所回升，就变成是外出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了。不过呢，这个端午节连假几天哈，预测呢应该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但仍然要记得带伞备用了哈。这个以防呢，中午过后如果因为热对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才不会淋成落汤鸡。带伞这个太阳很大，也当阳伞可以使用。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3:41，在国道5号4.6公里哦，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南下的7到8公里哈，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和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那么这个国五啊，这个施工还有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到万庆街内侧车道有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源快速道路方向啊，这个的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啊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节听到一系列的情歌啊，分别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以及林宥嘉的《怪情歌》。在舒服的情歌当中，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终于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 50.6 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国一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在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匝道这里呢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就剩下夜间的施工。像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4.4 到 3.8, 石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了那这个开车，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不要再出意外喽。来自米西亚这首歌曲就叫做《情歌》。

米西亚的歌曲《情歌》。好，稍早呢，因为降雨缓和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各地区的大雨特报。不过今天预期天气状况仍然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提醒您呢，尤其中南部地区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啦。好了，又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一听到一系列的情歌，还是老情歌最对味，最后送给你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么今天星期二又是新的要打拼的一天了哈，那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空路，每处有波路。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探钻探取样的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北上的212.8到211.3，云林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都是封闭施工，改道要请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封面会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较大的雨势哦。那北部跟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头屋这边是30.2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9度。

来自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4:10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施工的点，在国五的话，北上石碇路段外侧这里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呢，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那一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给他列施工的点比较多诶，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要注意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的内线这边有坑洞齁，注意起来哦。再来，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施工封闭齁，所以如果是台31线台31线南行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齁，就要调整动线齁。好，现在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看在位。然后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 37.8 公里林口一前哦，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在占用在内线齁。在三天没办完时阵，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在位，今天还特别注意哦。那这个才刚通报，在国三南下 37.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内线要小心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了齁，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好轻松的歌曲，听到好，你想要跳舞对吧？哈，这个三更暝半时阵，与其好瞌睡从你列面头前唱秋，不如跳给他看这样子哈。是4:20了，那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哈。但把揪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来到林口以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威 ,0800,0000,123。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4:25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哈。先前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这在国三南下土城前那一线要注意呀。再来，现在在国三北上铺地12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作业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特别注意，先前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再来，国道上有一些点要注意，尤其国一哈哦，坑洞特别多哈，然后有一些在进行作业。国一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哈。再来，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边在修复坑洞。还有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在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内二侧也是在补洞哈。哦，那可能前两天哦，有一些地方那个雨下的比较多哦。而国一的南下呢，在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下呢，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二侧哈、哦，也在修补坑洞哈、啊。哎呀，这个国一在彰化这附近哈、哦，北上南下都要注意哈、哦。有些坑洞的修补作业。国三则是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封闭哈。所以如果原本要台从台31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就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一直到五福路口回转，然后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哦，真的要调整哈。国五呢，在南下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这边也在施工，然后北上是石碇路段外侧有工程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马环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欧夏紫薇自由旅行4:37了，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在南下的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注意，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你当提车，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板就来背后跟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呢，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呢，注意些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哦，日本在6月15号呢对决荷兰。

啊，最后2-2逼和了荷兰哈、哦。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哪一支球队，不管是赢或者是平，这个踢和哈、哦，真的那是举国欢腾哈，鸡叫伯苏嘛，对吧哈、哦？那日本呢？

世界杯让人也疯狂哈、哦，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哈、哦？看了一下那个排名哈、哦，今年世界杯的排名，荷兰排第八，日本排第十八，能够踢和，甚至要讲到没有。

Oh, Bloody Love 来自 West 所演唱的歌曲。你说你这个暗暝这个时间长爱睡对吧，来场景来到台北

0: 入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53了，国五最新通报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其他呢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哦。今天卡丘卡紧哦，好，再来国三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 37.8 公里土城前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冰球乐团的歌曲有好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啦，彼此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的把对方当朋友，有的说不是哦，我不是这样想的哦。来，蔡多多、曾伟忠，还有请问歌曲《黑喜爱》。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呢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里在修补坑洞，还有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南下呢是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哦。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持续有作业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所以从台31线要进入国二东向车辆必须要调整动线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慢慢远离啦，哎呀，黄奕该休赏，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哈，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北部还有离岛一样有

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啊。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 30.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9度，还算舒适啊。

哦，潘越云的歌声好久不见，有没有觉得才好像才隔一天，已经真久没看到，对吧？哈哦，那个分别有时候不论时间长短啊，主要是看感情有好不，对吧？哦，好久不见，用台语来讲叫真久没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齁好几个点，尤其在彰化这附近齁，都是在修补坑洞齁，马丘的背后金毛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然后国三是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国二因为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如果从台31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改从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要注意调整动线哦。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澎湖这边，先前也是因为西南风影响出现了短时间强降雨，然后在15号的时候，他们还有豪雨特报哈，部分地区哦哟，黑猴刚刚用管的赶快哈。好，不过优点是澎湖的水库就明显进账，但是在大雨过后，澎湖街道呢出现了也是蛮特别的景象。路边啊，很多的野菇冒出来，好像一朵一朵小白花，小阳伞，真够水哈。

这是板凳阿龙跟苏佑荣作为合唱的歌曲《爱到心花开》，透早了，心情爱欢喜，因为今天整天爱静无闲对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鹿野乡这边有一个永安国小，他们在今天要举办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哈，它的名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他们毕业典礼还有就是一个成果展哈。那这个成果展叫做够树皮与水泡，有够完美，敲出山野走读的青春时光。那个够是结构的够哈，好，是够数的够。好，这是他们毕业班的孩子走出校园，把三年来学习的历程然后变成一个展览，很可爱哦。因为这是他们的展览，所以是永安国小小朋友来负责解说哈、哦、那个参观的人听得觉得

会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导览过程当中就讲说他的作品，然后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哈。那会开始讲到大爆料，就想说那个时候有多辛苦啊。在他们所有作品面有一个共通的元素，那就是水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爬嘉明湖，然后要长途骑车哈，就是磨出了很多的水泡哈。哇，就是小朋友来讲，把他们全班爬嘉明湖哈，然后说那个脚卡在石阶的缝隙很痛，说每走一步像一块肉被割下来。孩子真的也会形容呢啊。然后还讲了说那个全班哦进入山屋以后把那个鞋子脱下来满脚的一种臭味，说好像大家浸在那个泡菜桶里面哦，哎呦好可爱哦。还有小朋友说他下山的时候走在最后面，有幸非常幸运跟那个水鹿哦大眼瞪小眼。所以他们的导览过程在讲他们的真心大冒险，你知道哈、哦？吃了多少苦头，那好有趣啊、哦！然后记者就问这群小朋友说：“那如果啊，以后十年后再开同学会，再让你们走一遍，愿不愿意？”小朋友说：“愿意哈。哦”那万一老师到时候走不动了哈、哦？他们说全班要把老师抬上嘉明湖。看来这三年下来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其实虽然磨出很多水泡吃的很多苦，但是还蛮开心的了啊。

0: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是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唱的歌曲，叫做跌倒啦。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直接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203.6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前内二线在修补坑洞。然后北上呢，在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亚溪港宽的景点。那南下还有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这里也在修补坑洞哈。在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还有彰化交流道外二侧，这里也在补洞。

哦，要留意还有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所以原本若要从台十一线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三十一北行的东向匝道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杨洋乐团曲为挂曲叫《神冈故乡里神冈》。哎呀，唔通当北部老啊，才倒去对吧？哈，平常老有机会倒去见大姐安尼哦，5:36咯。久别重逢，这是杨永聪唱的《好久不见》。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哦，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连南培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看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及三。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还是在芒种节气里边哈。那在芒种呢，因为身体的湿气很重，这一个时节呢，也是很多人皮肤常常就会觉得比较痒哈，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可是呢，这个瘙痒是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那有一个80岁的阿嬷，因为她全身痒了大半年哦，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前面的医生都说他是湿疹，然后开药治疗，然后症状有好一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痒回来了，哎呦，都没掉。后来是换到了好几个医生，真的有医生看不医生，最后换到一位这个皮肤科医师，他发现了这个阿嬷哈，他不是湿疹的问题，而是他身上住了一大群的疥虫，这个疥虫一钻进他的皮肤，还这边挖隧道产卵，难怪的阿嬷会这么痒哈。那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的反应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他感觉不太出来哈。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医生看到的，为什么会判断不是湿疹，而是疥虫的问题。

因为他发现阿嬷手指缝有小小的点点，然后呢再检查他肚脐的周遭，腋下手腕内侧发现整整齐齐几白几白的小红点，就断定说他不是

虫本身造成的哈，所以你擦再多的湿疹药膏，就只是把症状压住，但是虫在那边，所以根本症状没办法解除啊。那因为呢，年长者免疫的反应没那么灵敏，这个红疹的症状也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常常就会被误认。可是就是说，它的关键在于指缝、手腕、肚脐腋下这些位置，它是容易出现这样小小的红点哈。所以也可以观察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痒很久啊，矿都没喝哎哈。观察这几个部位是不是也有出现小红点，如果有的话再去找医师问他这是不是疥虫的问题啊。

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是单小魂所演唱的《有情无心歌》，五点五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20公里过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现在时间刚好是5:56了。这一周就是要迎来端午节，要在这端午时节哈，尤其是农月五月初被称为五毒日，夏季里面天气炎热，水气增多，那这个五毒指的是蛇、壁虎、蝎子、蟾蜍、蜈蚣，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那先前我们看到台铁有位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蜈蚣喜欢躲在土壤、水沟、下水道这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虽然说毒性不强啦，不像说被毒蛇咬伤有致命危险，但是其实也很痛很不舒服啊。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端午时节会有所谓驱五毒的习俗，会用雄黄酒、朱砂或艾草来驱虫避邪。台湾多山，然后在夏季里面不管蛇类、蜈蚣有常常出没，一般来讲被蜈蚣的毒钩咬伤的时候，两个伤口距离比较近，那当蜈蚣体内的酵素、蛋白质、毒素进入到人体，伤口就会红肿疼痛，甚至淋巴结会肿大，有这样发炎的症状啊。虽然说没有像被毒蛇咬到那么严重，但是也因人而异啦，有极少数的人也有可能头痛发烧，有这种全身性的反应啊，甚至引发严重的过敏。那被蜈蚣咬伤虽然没有像蛇类这种抗毒血清可以来缓解，那目前都是以症状治疗为主，比如说皮肤红肿就冰敷，那如果有疼痛感就会用这个药物去治疗。大部分如果有经过治疗，大概一天以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在这个夏季里面毒蛇咬伤这也常见的，真的不小心被咬到，首先要先确认咬到的蛇是哪一种品种啊。比如说用手机先把它拍下来啊，因为不同的蛇类那个要打的这个抗蛇毒血清不一样哦。哎，对时前帮你打一下瞌睡虫，等下在6点对时来会诊最新路况了。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一侧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75公里，在新北瑞芳这边有大理石的碎片，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在北上还有南下彰化路段这附近好几个点先前都在修补坑洞，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因为封面慢慢远离了，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气还是要注意哦。那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是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还有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30.2度了，在苗栗头屋这里哦。

台东现在也有到29度，那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中部的话是29度，南部今天上管30度，东部的高温29到31哦，东部最高哦，然后离岛今天最高有28度。

哦，就是浅提乐团跟奇妙，这个叫奇妙李太郎，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那个标题是以日文来讲哈，叫做 Kinono Yasoku， 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昨天的约定哈。好，约定要让自己过得更好，约定要帮自己加油打气哈。6.09 分了。李佳欢许维芳，在一起努力吧。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14咯，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188公里汉堡前啊，路间有小只狗狗离家加大啊，旺旺走在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要小心哦。而原本台一线北上在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动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还是要注意轮胎皮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关于旅游有各式各样排行榜，但是台铁有一个最冷门车站，这也做排行榜哈。好，说全台最荒凉车站是屏东方山乡内施站，得一秒。这个平均每一天有四班车到站，可是呢，最多就是大概只能载到一位旅客，哇，寂しい呢哦。不过听说这边风景很美哦，但载客量这么少哦，前年说。

0: 那个每天还有两个人，现在平均起来只能载到一位旅客。第二名是南回线的方山站。其实南回线很多车站那个风景都好美，虽然说载客数不多哦。也许有一些车站它的功能不是在交通了哈，而是在一种疗愈的效果。你想想看哦，在很美然后空荡荡的月台上，跟他理解人准备被坐车。其实有时候挺心旷神怡的哈，在那个状态下，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幅风景画里边。
1: 発車いたします。

欧德阳所演唱歌曲《幸福车站》。什么样的车站会让你觉得幸福？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旅行，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家，有的时候是因为哦，风景真的好美哦。来，6:2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

国五出现的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在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国五北上27.6公里，务必留意雪隧的外侧车道，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再来台61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好，来自张以晨唱的歌曲叫《新旅行》。就算你的形体没办法移动，得上班得工作，哈哈哈，没要紧，让心去旅行，靠想象力也会觉得挺开心的哦。6:24，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高雄小港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的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外侧也要注意，要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再来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

来讲一下，要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你们家附近会发现新的景点。来讲一下哈，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斗六警分局这里，他们新的厅舍在15号的时候落成启用了。哦，斗六警分局那个新的厅舍哈，现在变成那个打卡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墙哦，用清水模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点是还有金黄稻穗装置，大门前有这个装置艺术，在斗六市入口处相当的吸睛。这个斗六分局新的厅舍，它的外观结合清水模这样一个语言的特色，重点是金黄色稻穗的意象，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艺术叫右光飞羽，因为斗六叫文旦盖侧名那和平飞羽又跟这个远景的守护意象是相结合的哈。哎呀，真的蛮有创意的，重点是看起来很有美感哦。所以到那个乡亲都不用走很远，你们到附近哦，就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吸睛的哦，这样一个建筑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路况要留意哈，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哈。国十最新提醒，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还有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动吗？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冲，这么欢迎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优先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4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伯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3: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哈，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2: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4: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2: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5: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

0: 在民间思考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2: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山不转，
4: 路转，
3: 路不转，
4: 人转，
3: 人不转，
4: 心转，
3: 心不转，
4: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过大林，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893，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还有原本国五北上，在27.6公里雪隧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哦。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中安路往东，在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啊。
5: 飞向你，
2: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机场，目前也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但是目前马祖的南干还有北干机场都是有雨还有有矮的天气，能见度也不好，气温在23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干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建议要搭机前往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还有维护飞航安全，每位旅客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再次提醒旅客要多加留意，妥善保管。

0: 满您的行动电源，并且以手提行李携带相机，还要用电极还要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套把它保护好，避免碰撞还有短路的危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豪源林大成的提醒。

现在时间已经6:41了，有一个新的情况要注意，在新北三重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目前说车多，走走停停哈。你在什么原因？只知道现在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哈。已经有通知了啊。再来，在国一哈，5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大林，有辆白色小客车摇摇晃晃哈。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要小心，在外线这里哦。

来自卢润泽所演唱歌曲《让风带你走》，同样是风有不同的表情哈，有的像这种风感觉哈，就希望能够帮忙把一些忧愁带走，也有那个遇到落山风或者是东北季风，但也有是夏夜晚风。哎呀，真叫心凉皮透亏呀！好，6:45。那目前在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哦，车多走走停停啊，现在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了，

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因为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出现了抛锚车，导致车流这个会走走停停的现象，那拜托要注意在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

桥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小港要注意的是中安路往东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

来讲一下台湾离岸这个风电的发展哈，又有新的里程碑。那国内的离岸风场已经在6月12号完成第500座风力机的安装。哇哦，现在2026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哈，台湾在2025年这个离岸风电新装置呢，容量排名已经来到全世界第3。台湾是从2017年完成第一批这个示范风机，将近十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建制了500座的离岸风力机了啊。

哦，这是 Super Junior M 所唱的《吹一样的风》，每天的风都一样，但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6:51了。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那一侧，之前也有轮胎皮哦。再来，新北市三重，因为在忠孝桥这附近外线吼有抛锚车，那导致现在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车子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哈，因为这附近有抛锚车啦。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国十原本东向过燕巢中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哦，今天是6月1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龟日。那为什么定在6月16？最主要是要纪念海龟保育先驱阿奇卡尔，他常年投入海龟的研究跟保育哦。所以后来，国际就把他的生日当作推广海龟保育的重要日子。全世界现存海龟有7种，那大部分生活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而在台湾周边海域可以发现5种海龟，分别是绿蜥龟、赤蜥龟、带妹，还有懒蜥龟跟格龟、哦、那其中小琉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海龟的栖息地，很多人到这边、哦、不管是在海边岸上啊，还是浮潜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身影啊。那在小琉球这边呢，数量最多的主要就绿蜥龟还有带妹。

哦，现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哈。不过坦白讲，那个小琉球他们在推广那个生态旅游已经很多年了。不过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哈，不一定要到夏天去小琉球啦，因为人好多哦哈。说冬天来加码没卖哈，这是在全台湾，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离岛哈，唯一不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因为它有大武山帮它挡着。说冬天来，气候啊，哈，温度各方面都挺舒适的。好，但是刚讲说，因为在小琉球这边，这是台湾要欣赏海龟非常重要的地点。那来到小琉球，有的人是浮潜，会看到这个海龟在面哈那个游动，然后还有的人冲着所谓要去看所谓的龟抬头这样的景观。因为这个海龟它需要换气哈，所以时不时要上来海面稍微哈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你就看到哦，在所以你就不用进入到海里边，你即便在海岸上，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像这个绿蜥龟啊，很多，而且它的密度还蛮高的哈，这在全世界来讲，这也是很罕见的哈，所以小琉球这边生态旅游方面有他们很多的强项。很多人说在岸边看那个海龟这样子抬头换气，有够高姿啦啊！

来哟，6:56啊，关于台一线，台一高架往北，大约环河南路上方现在有事故，说已经出现回堵 1.6 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是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是在环河南路上方，注意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已经有回堵的情形咯。再来，在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而且爱塞挤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作为这个歌，这是施文斌的歌声，情定小琉球，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去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哦，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在环河南路上方，这里因为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将近2公里的情况哦。成功路集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目前管制往新庄方向，中间一线车道跟内二线车道哦。台中市五权西路跟工业28路路口号志灯异常，高雄仁武区义大2路跟水管路3段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另外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1: 被鸟吃啦！
0: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1: 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6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刚呢一直在那个什么，在调整我们的那个目前正在播音的这个现场的那个荧幕啊，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播音室跟录音室感觉上应该没有差太多，为什么老是觉得不太顺畅呢？后来我发现说，哎呀，原来我们的这个播音录音室的荧幕啊，三个都是大的荧幕，我们播音室的荧幕呢是两个大一个小，所以感觉上如果你要头摆动的话，比较不会有太大的角度。然后发现，哎，在这个录音室播音的话，这个头摆动要比较大哈。那实际上平常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就偏偏我最近不是那个脖子去扭到，腰也去扭到，所以就会觉得哦，要这样子摆动弧度大一点，给他有一点点困扰。像我现在一边在讲话，一边还在揉我的那个左后腰啊哈，因为那个之前应该说是右肩痛了之后，我的左半边整个代偿，所以我现在左后腰就是有拉伤。哎呀，你会发现说啊，这边痛那边痛啊，你做啥事情都不太想动哎哦。话说我昨天去医院，然后做复健，我就发现说，哇，我的天哪，那个医院复健科哦，三科都开，就是至少三个门诊哎，同一个时段哎，你就知道说那个看诊的人有多少，而且几乎每一个诊都是挂得满满的哦。然后后来去做复健也是，那个复健的地方也都是哇，都是人。现在人真的是怎么讲？太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友善了，这边痛那边痛，好多、哦。那有些当然是其他原因啦，有些可能是曾经发生过意外啊或事故之后受伤啊，需要做复健啊、哦，真的觉得好辛苦哦。早安早安早安，大家早安。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有感觉比较快乐一点哦？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今天天气有比较好哎哦，感觉上今天应该白天应该会有一点点热咯。你们前几天你们觉得感觉上都凉凉的哦，因为穿短袖都还觉得有点凉凉的，要穿一下长袖。那但是呢，觉得今天天气感觉上会是变，要变好了哦，而且会开始有点热了，也应该要热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的呢。好，7点过10分，一大早呢，还是先来关心一下、这个目前的交通状况哦。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好，目前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我今天把我的那个荧幕画面呢做了一下调整了哈，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会看东西会有点慢哦，但我要适应啊，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再调回来。你知道吗？就是人，就是你会有一个惯性哎哈。哦，有的落枕哦，落枕有了，有比较好一点了哈。虽然还是有点不太顺，但是好很多，跟昨天比真的是好蛮多的。但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贴着那个贴那个低周坡的那个贴布，你知道吗？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点点点点点，然后等到我、睡到半夜醒来，发现它停了，我又再把它按下去，就一直在那边点点。

你说这个枕头啊，我其实买过很多不同的枕头，但是我都觉得我没有买到一个我很满意的枕头啊。好，听众朋友说建议我买一个好一点的健康枕，那我就觉得我没有买到很满意的，我很多种不同的枕头我都买过。

好，时间早上的7:16，今天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石城到竹湾路段有进行沥青路面的修补哦。今天、明天跟后天有3天的时间，早上6点就开始进行施工了，一直到傍晚的6点为止，整整12小时哈。所以呢，它实际上可能会遇到上班的尖峰时间跟下班的尖峰时间哦。上下班的朋友们，如果会利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石城到竹安路段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台二根线啊，台二根线的头城到二城路段也是沥青路面的修补，一样时间从今天开始到后天，就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3天哈，都是早上6点到傍晚6点。好，那台二根线的话，我觉得影响会比那个刚刚台二线的石城到竹湾路段更大啊，因为台二根线每天早上啊，或者是每天下午哈，会走这个路段的车子也不少，因为毕竟他要往那个头城到礁溪之间哦，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走台二根线。好，注意一下下哦。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在头城入口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正在进行哦，刚刚才刚开始哦，所以要北上要进入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好，再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沥青路面，还有一个路段哦，这个影响有可能会比较大一点。这个是在台九线的10排到4城路段哦，就是北宜公路的县界，然后到礁溪的4城路段，这个也是路面的零星的一个沥青的一个修补，一样是这3天哦，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3天，一样早上6点就开始了耶哈，到傍晚的6点哦。所以今天往来这个礁溪哦，或者是要到头城要到走北宜公路的朋友们，甚至礁溪到宜兰之间哦，也都会有受影响哦。

OK， 刚刚这首 Try 是来自 Pink 的歌声，7:22，将近23分喽。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气象署说，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哦，然后西南风也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但是水汽还是有稍微多一点，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感觉上还是有机会下雨啊，但是应该跟前几天比会稍微比较好一点。那在气温方面的话，各地夜晚跟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4到26度，白天高温大约是在29到31度哦，果然是有比较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哈。那空气品质的话，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北部地区呢是普通等级。好，这是今天大致上的天气状况。那礼拜三的话呢，锋面逐渐远离，西南风也渐渐减弱了，水汽呢就会逐日减少，而且气温会逐日上升了哈。中南部地区呢仍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呢则是转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至于北部宜兰花莲澎湖金门马祖，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然后中南部跟台东呢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好，这是明天礼拜三的一个天气状况。礼拜四开始又要接近端午节了，从礼拜四到礼拜一，下礼拜一哦，天气呢就更稳定哦，因为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高压一过来的话，天气就稳定了，而且感受上会比较偏热一点哦，各地呢就会转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再来，因为海陆风符合现象的关系，所以在清晨的话，南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实话说，这几天虽然说3不5时会下雨啊，像我昨天也是啊，昨天去医院的时候，出门的时候都还没下雨，就哪知道做完复健出来，哦，就下雨了哦。还好雨势不是很大，就给他拎回家哦。但是它就是会下雨，我觉得这几天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温度，我觉得还蛮舒适啊，只是湿度不要那么高哦，会更好一点哦。

好，七点将近，我看二十六分哦。好，今天在台二线、还有台二根线以及台九线呢，都有沥青的一个修补，早上六点钟就开始施工了，用路朋友注意一下下哦。而且它会连续三天的一个施工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默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处雷作业。

0: 他赞扬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记者李依晨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依成综合报道。
0: 桃园地检署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伊托米酯毒品案，审酌樊姓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跟12年重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九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伊托米酯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承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伊托米酯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伊托米酯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步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伊托米酯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米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4: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3: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5: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查广播电台，
7: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好，林志炫演唱的歌曲《没离开过》，刚听到听这首歌啊，就觉得还蛮激动的呀。他那个情绪啊，这样层层叠进。我发现真的唱歌真的很不简单哎。平常有些时候你听歌啊，然后在私底下会跟着哼唱啊，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唱的还不错嘛，好像也不会走音啊或怎么样啊，结果你等到真正拿着麦克风唱歌的时候，你又发现说，怎么不一样啊，拿麦克风唱跟你私底下的哼唱真的很不一样哎哟。然后不晓得有多少人可能有多久没有去 KTV 唱歌了呢？话说你在大学时代的时候，哇，那时候 KTV 正是很风行的时候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同学啊，有空啊就会揪去 KTV 唱歌，而且那时候白天的话都很便宜啊，尤其有那种学生价，哇，一次包好几个小时啊，然后。

大包厢啊，然后大家平均这样摊下来也还好，钱也不是很多啊，所以那时候 KTV 真的很盛行啊，就会白天没课就会跑去 KTV 唱歌，但是后来好像

有的玩呐、啊，吃喝玩乐都有、哦，反倒是出了社会之后比较少。出了社会，如果说会有跟同事啊、跟朋友揪啊，大部分都是去吃比较多，我可以假后假哈。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是我们服务台传上来的哦，可能是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了哈。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可以直接加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哈，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好，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以后有路况讯息的话，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哦。那刚刚这个讯息我们来看一下，是在罗东的光荣路北上，说大概是在传艺路到光荣北路路。桥之间的慢车道有一个坑洞哦，传艺路到光荣北路桥这个蛮还算蛮长一段呢哦。好，没关系，这个状况我们同事已经帮忙通报了哈、哦，非常谢谢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那记得有空的话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哈、哦，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哈、哦，那个找机会啊、哦，这个手机拿出来加一下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你就会看到那个也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他就是会写一个播音室，这样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啊。然后我们听众朋友很可爱，我们听众朋友都以为说加我们播音室LINE好友只能够提供路况哦，没有啦，你要是有一些其他问题要问我们也可以，比如说你会说，哎，你刚刚播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啊？谁唱的啊？哈，也可以啊，哈。或者是刚刚我讲了什么话题啊，你觉得很有趣啊，想要那个也有一些想法想要跟我分享也可以啊、哦、像我就说，哎，我最近落枕啊，我们听众朋友说推荐我去买一个好一点的枕头，他说他明天再给我答案，看到那个枕头到底是什么牌子的、哦、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哦、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没有说一定要提供路况才可以把讯息传进来，然后、哦好，7:49。刚刚讲的那个坑洞在慢车道哦，那可能对机车骑士来讲会稍微比较危险一点点哦。这是在罗东的光荣路，大概从传艺路到光荣北路桥之间，然后请大家注意一下，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海的另一边》。

好，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海的另一边》，时间早上的7:53喽。好，目前道路状况如何呢？都很好吗？哦，路况都很好吗？如果要是有发现特别的状况，或者是会影响到交通的情形的话，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像有一些如果需要其他单位来协助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LINE 的方式直接转传哈，所以会速度会非常的快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就是东山梅花湖这边往鼻头仔桥的方向昨天不是讲说在靠近堤防的转弯处这边有施工吗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说今天只剩下一半了小型车会车勉强可以通过如果是比较大型的车子可能就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车了好这是稍微注意一下不管你是从那个鼻头仔桥要往那个，那个是算是什么？是三清宫吗？还是玉尊宫？三清宫、玉尊宫，我真的有时候搞不太清楚，到底哪一个是三清宫，哪一个玉尊宫好，或者是说你是从那个另外一个方向要过来那因为鼻头桥比较高然后堤防那边比较低一点，所以有些时候会看不见到底有没有来车所以速度都要稍微放慢一点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

我们看一个讯息哦，这个是劳动部有预告呢，那个推土机、推高机等等哦，有六类的高风险的机械列为其他特定机械。什么意思呢？就是未来要操作的时候啊，如果雇主没有依法呢去雇用具有合格资格的人员的话，会处最高会处新台币450万元的罚锾呢哦。好，劳动部说，因为根据近五年的重大职业灾害资料分析啊，像推土机啊、挖掘机啊、铲装机啊、堆高机、高空工作车，还有那种非属危险性机械的一个起重机等等这些机械设备哦，发生重大职灾案件数跟死亡人数，占这个重机具跟车辆机械就不含交通工具的相关职灾比例都超过93%，所以是非常的高啊哦。所以呢，为了强化使用的安全，劳动部呢修法哈，就是把刚刚我们说到的那六种的机械设备公告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所称的其他特定机械哈。也就是说，雇主一定要雇用有合格，就是有类似有执照、有去取得执照的人啊，才可以去操作这些机器，而不可以说哎呦他会啊就叫他去做，好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有那个合格的。那个拿到合格执照的人才可以去操作这些机械哦。好，所以这个可能雇主要特别注意一下。

强啊。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的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罗东交流道南下路口有一个轮胎皮在路边，是已经下了罗东交流道了吗？在那个191线道吗？还是说还在罗东交流道的匝道这边呢？已经快要接上高速公路的地方，那所以应该是在191线哦，国五测试道的地方哦。所以这个应该是算191线上面哈，在靠近罗东交流道这边南下这边，说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在路边，这个轮胎皮肯定是挺大的，不然的话我们听众朋友应该不会去注意到哦。好，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罗东路段191线然后在罗东交流道附近的话，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OK 啊，7点58分了。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轮胎皮不是在191线呐，哈，是在快要上高速公路的匝道上。OK 啊，那我们再跟那个什么屏控这边来提醒一下，请他们来处理哦。也就是说，你要上罗东交流道的话，要注意一下下哈，这边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哈。这轮胎皮应该是那种大型车掉下来的，一般自小客车比较少会有轮胎皮掉。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所以是他是要上罗东交流道，对不对？应该是要上罗东交流道往苏澳方向，还是要下罗东交流道？快要上接上高速公路的地方，应该是要上罗东交流道才是啊！哈。

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